0: 道，在中间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车辆途经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车辆排队。行驶过广木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三丙二路段行车流量的比较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市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二环西、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略大，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西山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共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设立云师大附中小学部、云师大附中初中部。学校位于草海片区西福路两侧，计划于2027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记者从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人流量总数646.41万人次，直接消费总收入500多万元，搭建文旅消费新场景，拉动了消费效果明显。近年来，芒市石斛种植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芒市石斛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91万亩，同比增长12.5%，产量7425.1吨，同比增长6.1%，实现农业产值2.75亿元。以上就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最近呢，强对流天气频频现身，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强对流天气。永熙早上好。
5: 你好主持人。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是指发生突然移动迅速、天气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那大家熟悉的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都属于它的家族成员。更极端的呀，还有龙卷、飙线等等，它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范围小、生命短、脾气暴，很难提前一天就知道它出现的位置。所以啊，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啊，很容易出现局地突如其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来去匆匆，很快就会雨过天晴。今天白天全省大部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哀牢山沿线雨势稍大，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周六降水缩减，云南中东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7到23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好的，感谢永熙。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应急常识365。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5: 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Hello，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我们是连线了老彩民，叫老李，听了他12年的购彩故事啊，我觉得莎莎昨天连线之后应该觉得挺有意思的。
9: 哎，是是是，老李那种预感成真的经历，虽然是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听着啊就是让人开心。那么今天咱们聊聊福彩的游戏玩法，看看不同的彩票怎么玩，有什么区别。
8: 是的，那很多朋友其实在路过这个福彩投注站的时候呢，看到像这个双色球、快乐八、3D刮刮乐可能有点眼花缭乱，那这到底怎么玩法，哪个适合我呢？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比较喜欢玩的一些福彩的玩法。比如像我自己，我就是喜欢每天刮一个刮刮乐，就是给自己投注一个希望，然后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刮到了，可能我就在早班消失了。
9: 真的呀？那我期待你早一天消失。
8: 我每次都也要说
9: 中大奖，
8: 他说你这怎么那么爱买刮刮乐？你知道现在刮刮乐10块20不便宜的，但是每天我只要散步遛弯，我都要去买一注。
9: 反正就属于能刮到了是一份喜悦，刮不到呢也是一个捐一个福利嘛。
8: 对，
9: 心态比较好。
8: 是的，
9: 那你心态和老李差不多了。
8: 对，就是。
9: 来，我们关注一下福彩速递，8月13号福彩早高峰啊，云南福彩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呢，已经在7月29号的2026年200期启动了。计划呢是派奖25期，最长不超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以参与了。派奖呢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也提醒大家了，要学张颖，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8: 对，我觉得每天投注一个希望啊，即便没中奖，我们也是为公益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刚刚呢，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

0: 微课堂。其实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是福彩这么多玩法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先来给大家用最大白话的方法来捋一捋最流行的几种吧。
1: 好，先来说一说双色球，这是福彩的经典款，就每周二、四还有星期天开奖。它的玩法特别的简单，就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蓝球里面选1个，凑成一个6+1。他们当中呢，一个蓝只要有一个蓝球就有奖了，门槛不高，适合那种不着急、喜欢慢慢期待的朋友。
0: 哦，我终于知道双色球了，天天听，
1: 一个红球，一个蓝球，
0: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蓝球有奖，哎，你就可能多多少少可以中一点啊。还有个再说个快乐八吧，这个是个天天开奖，每天都有机会，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的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比较适合喜欢那个有新鲜感然后天天有小盼头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快乐八的一个玩法。那还有就是咱们最近在搞的一个8800万派奖的一个 3D 游戏，
1: 哦，
0: 每天开奖一次，从000到999选一个3位数啊，数字少，玩法简单。昨天老李中的1000块钱就是这个玩法，3D 游戏。
1: 所以如果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最后他还有什么刮刮乐是吧？
0: 对，
1: 刮刮乐就更直接了，就直接像张一每天
0: 不
1: 走过路过要刮一下。
0: 对，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然后现在我发现10块钱的刮刮乐很少了，大部分都是20、30，还有那个我喜欢买那个什么幸运7的那个，反正我只要去到任何一个商圈我都会买。
1: 原来你是福彩的粉丝啊？
0: 对，我是忠实粉丝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1: 下次不要连线别人了，连线你就好了。
0: 量力而行，花几块钱买个开心哈，就是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买。我朋友是这样，他是买100那个刮刮乐
1: 哦，拿回家慢慢的刮，
0: 600多块钱，他算过那个概率，其实你买100，他的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1: 啊。就是你投资还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是吧？
0: 对，有回报的哈。
1: 那么听完了我们的福彩的微课堂，接下来要进入咱们的连线环节了。
0: 哦，是的，
1: 今天是本月的第一次连线闯关，题目呢都和福彩的基础知识有关。
0: 哎呀，
1: 不难。
0: 哦，
1: 所以如果遇到像张莹这样的老粉丝，我觉得就是随答随中奖了。
0: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广播前的听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这个连线闯关的话，一定要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这个福彩的一个专栏，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主持人的聊天就获取一些咱们福彩的一些公益知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到一位听众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有奖问答。
1: Hello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哎，
0: 是
2: 哈喽。
0: 你叫哈喽吗？
2: 大家好啊。
1: 好的，你是对福彩比较有兴趣啊。今天我们有3道题、哦，答错也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们就是啊互动娱乐一下了。来，第一道题来说一说。
0: 对，来，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听好了，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
1: 8个字哦。
2: 是不是刚刚还播过的？
1: 没播。
2: 是扶老助残，济孤救困。
1: 救孤
0: 济
1: 困。
2: 哦，
1: 千万不要说我们教过。你不是我教的
0: 啊。不错不错，
1: 好，基本上答对了啊。
0: 对，看来咱们的这个福彩专栏没白听啊。
1: 是是是，
0: 接下来第二道题啊，刚刚我们才说到的双色球，刚刚莎莎说的我都记住了。双色球每周开奖几次，分别是在星期几？
1: 来，预备开始。
2: 应该是每周3次吧。
0: 嗯嗯，
2: 分别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完全正确。看来你对双色球应该是我们讲的好，他听进去了。
0: 对，
1: 听进去了。
2: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哎，这个问题我就会想问我自己
1: 啊。对呀，
0: 就是这位听友你知道吗，就是刮刮乐刮完之后的废票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2: 是啊，我原来是交给就是我原来是自己扔掉，然后后面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
0: 哦，
2: 才知道是要交给那个投注这样回收是吧？
0: 我就是扔掉，
1: 对了，
0: 我就是乱扔。
1: 你看你作为一个粉丝，你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
0: 哦，是可以交还给这个投注站的，
1: 他会定期上交到福彩中心进行统一的销毁和回收、
0: 哎、是的，非常的恭喜。
1: 好，3道题全部答对了，恭喜你。
0: 对，所以呢今天也会有份小惊喜送给你啊，也祝您在真正的购买彩票上能有好运气。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彩话题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明天我们也预告一下，有一个很重磅和实用的一个话题，就是理性购彩，还有就是我们买彩票的这个度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把控不住的听友，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个板块。
1: 是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了。云南福彩，也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突然分分钟踩雷。
17: 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16: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珍稀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
18: 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21: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22: 对，下星期三
21: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22: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21: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

0: 精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夕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的，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商城下单啊，为你的七夕准备一份礼物。
0: 是的，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翻一翻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到底是和孩子有关的，还是和工作有关的，还是和风景有关的，还是和自己有关的。
0: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哈，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消息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份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呢，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的应用。
0: 那其实从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1: 再来关注一下荷兰，荷兰阿姆斯特丹推出了全球首个水下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呢，完全建在运河水面以下，可以停放7000辆自行车，配备了智能导航，骑车人呢顺着坡道直接驶入，不用下车就能找到车位了。停车场的顶部是城市的休闲广场，种植了绿植，设置了休闲椅，既解决了市中心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难题，又节省了地面空间。这项创新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全球多国城市考察学习，短视频的平台相关的视频播放量也是很快破亿。不少网友表示啊，这种水下停车设计呢，既实用又科幻，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0: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东京的一家动物园。那最近呢，这家动物园呢为园内的一个百岁陆龟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典，比如说它布置了专属的水果蛋糕、鲜花装饰，饲养员呢分享了它百年成长的故事。这只陆龟呢是动物园建园时就入住的元老了，见证了动物园的百年发展，很多市民朋友是专程带着礼物前来为这只陆龟来祝寿。那动物园借此开展了爬行动物的科普活动，讲解了陆龟的习性、长寿秘诀，吸引了大量亲子游客参与。那百岁陆龟也成为了动物园的新晋网红，相关话题登上了日本社交平台热搜，网友纷纷留言，也祝福这只陆龟健康长寿。
1: 我们再到冰岛去看看。近日呢，冰岛推出了极光叫醒服务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入住极光观测酒店以后呢，只要提前登记，夜间极光出现时，酒店会派专人电话叫醒，不会让你错过观赏的时机。那么项目还配套了专业的极光摄影师，帮游客拍摄极光合影，还提供热饮、保暖装备。那么暑期啊，是冰岛极光观测的淡季，这项服务推出以后也吸引了大量错峰游客前往，酒店的入住率大幅的提升。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漫步在德国的柏林。

0: 柏林街头，最近呢，柏林街头出现了一个叫共享图书冰箱，市民可以把闲置的书籍放进冰箱造型的共享书柜里面，也可以免费取走自己想看的书，它是完全免费无人值守的。那这个类似像冰箱造型的书柜呢，就放置在了像公园、社区、地铁站旁，书籍种类非常丰富，从小说、绘本到科普读物都有。那很多市民呢也是主动捐赠书籍啊，希望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多读书，减少纸张浪费。那其实很多城市啊表示一定要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广泛的推广。
1: 北京时间的8:27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雷鸣说说路况。
20: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湾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左侧车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北抵近虹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关南大道出城方向的人才市场路段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人员伤亡，目前民警赶到现场正在处置，120的机油车也到达现场。途经这个路段事故现场的前方又是公交站台，现在只通行了 最左侧一条车道

0: 行车的途经事故路段呢是有点堵，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关南大道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 B 线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福德立交桥不到春城路出口的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昆士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东路由东转南匝道口附近路段有点翻堵，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5: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6: 早早早，我是张莹。
5: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关于你手机相册打开以后，你的最后一张图片是什么呢？
6: 我看了一下，我近十张，我也来就是看一下，因为刚刚听友截的是就是一个页面嘛，好像我工作的很少，你看就铺天盖地看过去，全都是家庭的。我还有好多工作的，
5: 我都是工作的，
6: 工作视频。
5: 你看最近不是上周我出差了吗？
6: 嗯，
5: 上个月我出差，报销机票的各种价格，因为老也报不对，报账的时候财务总说你这个截图不对，你这个比价不对，所以在不停的截图。你看第二轮截图又开始了。
6: 所以我跟你说，像这种报销凭证一定要截图好，然后你最好是点个星星收藏
5: 啊，
6: 因为照片多嘛。然后我最近重要需要的照片，我全部点星星，这样的话我就快速可以翻出来，就一定要点个星星。不然的话，
5: 生活小技巧一定要互相分享，你才会进步啊。
6: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陆续的分享一下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照片的出处啊，有什么来源。
5: 好，当然呢，生活的小分享呢，这一点要告诉大家了，因为这段时间如果暑期出去，你会发现哈，因为天气不太好，这个列车会停运，航班会取消。那么如果发生这些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呢，有一份清单为你梳理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的要点。
7: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

列车车票。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啊，最近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从今年6月起，上海市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清理整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2: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3: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4: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5: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3: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3: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6: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7: 心跳
16: 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9: 啊？对，下星期三
18: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9: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18: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9: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8: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

0: 现在七夕的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看完了大象新选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施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西北收费站至二村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西北绕城高速曲靖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小河边隧道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长坡至安宁东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慢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明天见。好，北京时间的8:49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8早高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片区啊，它是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现在它新亮相了一个1922的杭吉公园，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去打卡。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公园怎么样呢？
3: 在乌家坝中央公园一侧，游客穿过隧道，脚步踏进雨林，在咖啡醇香中享受悠闲时光。瀑布、绿植、咖啡空间的相互交融，仿佛把热带雨林搬进了城市中心。不远处的水下书店内，读者正静坐翻阅，沉浸在与世隔绝般的静谧中。自7月11号开放以来，园内打造的杭记1922文化空间、水上乐园、水下书店等特色景观，将百年航空记忆、滇式美学与现代城市生活深度融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4: 新的公园的话，它有8.3万平方米，和之前去年10月份开放的 B 地块阮夫妇梦岛的差异是，那边是亲子加萌宠的业态，而我们这里是为了回归到百年乌家坝航空基因这样的文化 IP 定位，打造了我们海陆空研学的 C 地块杭记1922。
3: 园区主体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金翅鸟，主馆与两座副馆错落分布，分别打造百年乌家坝航空文化展馆、水下书店两大特色空间。
4: 像我们的咖啡加雨林瀑布、咖啡加水下书店、咖啡加博物馆，甚至到我们的低地块澎湃城市咖啡加网球，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规划业态。
3: 作为乌家坝中央公园全新亮相的重要板块，杭记1922立足海陆空研学主题，把航空历史、文化、生态景观、潮流休闲融为一体，成为昆明新晋城市文化打卡地。
4: 最大的特色亮点的话呢，我们希望回归到讲它这个航空文化基因的一些特色，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公园，所以我们把很多航空的内容植入到了整个的建设中去，包括。

0: 我们的一些游乐设施也可以看到是包含了很多这种飞机呀，再到我们的 IP 打造，它也是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角色，这些都是我们融入在了整个公园打造里的。
1: 预计今年国庆节期间，乌加坝中央公园 2.0 版本将亮相，在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科技感与体验感。
2: 好，说完这个乌加坝公园，不知道你有没有心动呢？如果心动的，就可以带着家人去感受一下。刚才张英说了，他周末去过，人很多，希望你错峰前往。
3: 而且他现在不是有一个水下图书馆？
2: 啊，对，
3: 加上旁边有一个粉色挖沙的沙坑，以及一个小型的游乐场，
2: 实在是太网红了，
3: 太可怕了。那里就是我建议，就是周末如果是带娃的家长，接下来是避开高峰。他那里还有个狗狗公园
2: 啊，那么带宠物的，就是
3: 全方位的，
2: 全方位了。
3: 对，干就是适合各种年龄段以及各种宠物也好，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都可以。嗯，
2: 好，还是那句话哈，周末人很多，做好心理准备。
3: 总之就是去不了。
2: 好，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图片是什么。
3: 好，这个猫猫三三他说，照片很少以自己未知的信息知识有关，例如你咨询豆包的时候，豆包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会截图提升认知。
2: 啊，看来慢慢三三是个学习型的选手啊。
3: 哎，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在学习做短视频剪辑嘛，因为比如说封面图它其实比较吸引人，然后我不太会做封面图，然后我就交给了豆包，我就比如说我就发三张照片给豆包，我就告诉他我想做成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人物在前在后，结果就发现豆包做得很好，
2: 就豆包比我们做得好，
3: 就是你不要去学什么抠图啊什么的，你就交给豆包，
2: 不要学，交给豆包，
3: 然后把你的这个图片信息，他还会帮你分析这个图片，
2: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辛辛苦苦学了那么一个星期以后，你做出来的图还不及豆包十分之一的功能，
3: 那怎么办呢？
2: 所以交给豆包吧。
3: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豆包，因为可能我们提问的比较多嘛，他已经是了解了你的这个人的喜好
2: 啊，包括你的职业背景，
3: 对，
2: 你的性格，
3: 这样的话，其实你后面你的一些关键词和一些输出的内容就不用太多，他其实会根据你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来推断你希望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2: 所以啊，豆包的会员该充还是得充啊，因为你离不开它。
3: 现在有些是要收费了，
2: 是是是，
3: 那我现在用免费的，
2: 就是暂时用免费，你觉得还能够应付啊？
3: 可以满足我现在需求。
2: 等到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再考虑。他们说充了会员和不充会员的区别就是，充了会员以后，好像它的信息量会更详细、更丰富，而且呢，速度会更快。
3: 哦，我没有，
2: 他不会受到动不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呀、啊、什么什么网络
3: 无法识别。
2: 哎，对对对，他永远都能识别，只要你交钱都能识别。
3: 所以你看付费之后，我们的这些帮手他们也越来越智能，然后我们也可以解脱一下自己。
2: 当然我们会可能会越来越笨，大家也要把这个心理准备预期给他放好了。
3: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也很高兴和莎莎又继续合作搭档。明天又是我们俩是吧？
2: 哎，对，明天还是我和张莹
3: 女播。
2: 对的，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您周末快乐，明天早上不见不散。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

0: 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6: 过着小日子。
1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

0: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看书、写字、弹琴、画画、乐高、手机、平板，这些都算是近距离用眼。看近处的时候呢，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就像你的手臂一直举着重物一样，时间久了就会疲劳甚至痉挛。长此以往，眼球为了适应这种近距离的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负担。第四，光线环境不合适，光线太暗或者太亮，都会让眼睛更加费力的聚焦工作。所以呢，总结一下，近视的发生是先天因素加后天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我们没法改变，但后天的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进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的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的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3: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2: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3: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2: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3: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2: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2: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0: 热烈庆祝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正式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还是我们隆重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也在万众期待之下如约开启了。那从预约报名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次活动真的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非常高，而且这次活动除了有很多老朋友报名之外，还有很多新朋友纷纷来报名申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因为跟新朋友不一样，老朋友毕竟用过皇室膏方，所以说他们也见识到体会到这种皇室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了。很多人确实通过这一个药治好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了他原来吃那一把药，所以说呀，老患者赶上这样的活动觉得实惠，来抢这个活动名额呀，那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能够额外免费得这个鲜人参原浆啊，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好的机会。老患者呢，很多的，尤其是手里药不多的，他是一定要参与的。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说呢，他没有用过皇室膏方，难免呢很多人会有一些疑虑啊，怕如果用了效果不好啊，怕说上当受骗呢，等等这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也正是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才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把这个门槛降得最低啊，只要申请两盒皇室膏方就可以参与活动，额外赠送你四盒的鲜人参原浆。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够呢亲身体验这种皇室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了啊，让每个新朋友都有机会来体验皇室膏方这种治病法的好处，都有这么一个加入皇室养生院得到科学有效治疗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当我看到这么多的新朋友参与进来呀，说实话我特别高兴。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呐，对于治病来讲最难的就是走出第一步。因为皇室膏方再好，如果说是那么多人已经用它呢恢复了自己的病症了，人家的病都治好了，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没有用过的患者来讲，你就是听我节目听十年，你如果不用的话呢，那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但是你只要走出这第一步了，先把它用上了啊，我们一定能让大家呢见到你原来呢用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三个月，治了五个月，治了一年，治了两年都没有的作用，有了效果以后呢，你继续往下治疗，心里踏踏实实的，你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这个钱打了水漂了？
0: 对，
1: 啊，只要见着好的效果了，然后呢，后续呢，我们按照疗程来治疗的话呢，康复疾病它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皇室养生院的这个老朋友，最开始他们也是新朋友啊，在没有用皇室膏方之前，他们也跟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朋友一样，在经历犹豫徘徊，也会担心，也会怕自己的钱白花，而他们命运的改变正是从他们走出的第一步，吃上第一口皇室膏方开始了。而很多老朋友其实在刚开始用皇室膏方的时候啊，是没有活动和优惠的，现在我们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而且门槛这么低，对于新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加入皇室养生院的一个机会。
1: 对，现在呢，大家只要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呢得到原价是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这就相当于直接给了大家省一半钱的一个机会。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申请的话呢，可以再额外免费再得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呢，会员申请活动呢，可以一次性的得到6盒的鲜人参原浆。这么低的门槛，这么大的实惠呢，从来没有过。而且呢，同时给大家带来了皇室膏方和鲜人参原浆啊，这是对疾病呢有了双重保障了。所以说呢，只要呢大家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只要你用上皇室膏方，抢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呀、啊，一定不让大家失望。那我们疾病呢见到了治疗呢不一样的效果。

0: 国，有了希望以后的话呢，这绝对要比你现在呢整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在市场上乱买药要强得多。
1: 对，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上岁数之后啊，随着身体的衰老，难免我们会得上一些慢性疾病。那得病之后呢，大家应该怎么治疗？我觉得应该用好药，用对症的药，这样你既少走弯路，又能够快速的缓解病情，同时呢，这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法呀。
0: 对，其实呢，在我们收音机前有些老年人呢，总爱算小账。什么叫算小账？其实他算来算去，最后没省下钱来。我理解有一些这老年朋友啊，有的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本身收入也不太多，可能还要贴补儿女们，于是为了省钱呢，就从自己身上省，舍不得买这个，舍不得买那个。有了病以后的话呢，能到附近卫生所的绝对不上医院。能吃几块钱的药，他绝不吃十几块钱的药。我说呢，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其实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我们可以把你叫掩耳盗铃，你自欺欺人呐。
1: 对。
0: 为什么叫自欺欺人呢？有些人不上医院，就是怕上医院呢，给自己检查出毛病来。他们的心理是，只要我不做检查，我就没得病。
1: 这是。
0: 那就告诉自己呢，没得病。这哪是这么个道理？那个病不是医院给你查出来的，是你得了，人家给你检查完了以后告诉你，确定你有这么个病。
1: 对。
0: 难道你不去查就等于你没有病吗？
1: 对呀。
0: 难道你不上医院就等于你自己在家能那个病好得了吗？你不吃药这个病自己就能好得了吗？这不就是玩小孩子的把戏，这叫自欺欺人吗？
1: 对。
0: 啊，你很多成年人其实就是这种想法。我说你这小孩子想法。啊，你有的东西你该面对就是要面对的，你得了病就是得了病了，咱该治治该瞧瞧，你不能说因为怕给你查出病来不敢上医院啊，怕你得了病以后呢这么样那么样，最后呢你有了病以后你自己在那骗自己。还有的人呢难受了，为了省钱上药店呢随便买点药吃，什么风湿骨病的膏药啊，睡不着叫你买点安定片呀，胃疼了你吃点奥美拉唑呀，有的人贴过的膏药摞起来能够叠成一座小山了。有的人安定片一吃就是十几年的吃。你说他不知道这些药不治病吗？这些药能给你治好了病了吗？治不好，他肯定知道，那为什么还用呢？因为他觉得省钱呢。你这个这么吃药确实是省了点钱，但是省钱的后果是什么？小病拖成大病了。大病成了重病了，结果你逼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呢，没招，你非得上医院，结果上了医院里面那就由不得你了。一个手术，一场大病，把你之前呢省下这点钱全搭进去了，最后呢你很多人连命都保不住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本来条件就不好，但是呢又经常的胡乱的买药，在买药之前呢也不说去仔细的听一听，琢磨琢磨，打听打听，听见人家说这个好你就买，听见那个好你就用，结果呢要是这么治病的话呢，病也没治好，很多人手里那点钱呢也抖了干净了。
1: 杨老，真的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哈，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身边的人，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说我爸妈，曾经哎他们就这样，哪儿难受了买点药对付一下，生活当中也是，哎呦那个节俭啊，有的时候吃剩菜，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对自己健康不好，但就是说习惯了啊，节俭惯了，舍不得花钱，舍不得扔东西。不过现在啊，他们的观念已经逐渐的在改变了，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我给他们算账，我说你看你光知道节省，其实节省本身没有错，但是你节省的方式不对，你要不想浪费食物的话，咱少做点，是不是？每顿你少做点，治病你就应该用真正能够治病的好药，哪怕它稍微贵一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治好病，才能真正的省钱。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用好药真正把病治好了，让你多活几年，你是不是就赚了？什么钱都出来了，你光靠省，那是省不出长寿和健康的。
0: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正确的。确实我们一些老年朋友退休金少一点儿，一个月比如说呢有个1-2千块钱的退休金，那么咱们用一点好药把身体调好了。

0: 候呢，咱多活十年，是不是呢就能多领十年的退休金？
1: 对呀。
0: 就说2000块钱，咱每年的能够领2万块钱，多活十年，你多领了多少钱呢？20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算是有些人没有退休金，一年的收入呢可能也很少，但是呢，咱们只要活着就会有收入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患者，他家里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富裕，他跟老伴儿加起来每个月呢有2、3千块钱的退休金，而且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还要经常的补贴儿女。所以说，刚开始跟我们说说条件不好，舍不得吃药，那我们就跟他讲，我说省钱不是这么省的。你也提到了儿女过得也不太好，那么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能够多帮助他们一些？
1: 对。
0: 对吧？啊，你说一个月给他300块钱，你多活十年，是不是就能够多给他好多钱？一个月给300，他一年给他多少钱？
1: 对呀。
0: 啊，你多活十年，你多给他多少钱呢？
1: 对呀。
0: 最后你现在为了省几十块钱，你不吃药，最后病严重了，你上了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啊，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得上2场大病以后的话呢？别说那得了要命的，一下就要了命的病，你得上2场大病以后，你是不是折了寿了？
1: 对。
0: 是不是让自己少活几年？你少活一年，你损失多少钱呢？
1: 嗯，
0: 啊，你这个账算过没算过？那最后这个患者终于明白了，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现在不仅病好了，还一直呢坚持用保健料，家庭呢和和美美的。哎，我说这个多好呢。
1: 嗯，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不是用不用得起的问题，而是自己你没有想明白这个钱到底该不该花，这个药到底该不该用的问题。
0: 很多老同志就是没活明白，就没活明白到这儿了。
1: 嗯，
0: 活得70老80了，还在一个劲儿的往下攒过河钱。
1: 嗯，
0: 攒了5万嫌少，攒10万，攒了10万攒20万，攒了20万还想着30万。
1: 嗯，
0: 我说你都70老80了，有多少河让你过呢？
1: 对，
0: 对不对？到了70老80就该散财的时候了。什么叫散财的时候？该给儿女今天给点，明天给点。后天给孙子一个考试好了，来点奖励，人家大人也高兴，人家孩子也乐意。
1: 对，
0: 对不对？大人高兴，孩子乐意，是不是就显得孝顺你了？
1: 对，
0: 孝顺你，你心情好，你是不是有点病你也能好得快呀？
1: 嗯，
0: 这样呢，你把财散出去了，你让别人哄你个高兴，你心情好了，你疾病呢好得快一些。这是呢，包括你在治病的时候呢，你舍得给自己花钱买点好药的话呢，你是不是又能够进一步的让你的身体更好，疾病好得更快，你更能够长寿了。
1: 对。
0: 反过来，有些老人是想不明白这个，他怎么着，他多往下存钱，他多往下攒钱，
1: 嗯，
0: 他一毛不拔，啊，儿子在那儿呢紧的是不行了，想跟他这儿挪点，他不给。姑娘那儿呢，手头也紧的不行了，想跟他拿点，他也不让。
1: 嗯。
0: 啊，这不行啊，这是我的过河钱，不能动的。万一我要是躺下了，哪一天有个什么的，这个钱呢，我不能出的。啊，我到以备不时之需呀。你到以备不时之需的时候，你有了钱了，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下了。
1: 对。
0: 你琢磨过这个道理没有？那个时候有钱啊，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儿子不理你，不搭理你，同样的弄在医院里面以后的话呢，陪床你得病了，他不好好伺候你，你琢磨琢磨，你这条命能够保住保不住？
1: 嗯，
0: 包括姑娘，包括姑爷，包括儿媳妇来了，给你俩甩俩脸色，你好看，你心情不好了，你这个病能不能好？
1: 嗯，
0: 明白的事情，很多老同志这个事情没琢磨清楚，他以为说攒下钱我就有了安全感了，攒下钱以后我有点什么啊，事情我马高凳短的时候呢，我就能够过得去了。错了，
1: 嗯，
0: 人是跟人活的，不是跟钱活的。
1: 嗯，
0: 到最后你这些事情没想明白，你老是攒过河钱，过河钱，70老80了，何况哪有那么多的河让你过呢？
1: 对，
0: 你真正的有些大病重病，你平常不好好的治疗，不舍得用点好药来治疗，咔嚓一下子说撂倒了以后呢，一个孩子还好说，反正就这点东西都是你的。
1: 嗯嗯，
0: 有俩将来就闹矛盾了。
1: 对，
0: 你往下扔这点家产，你稍微呢有点存头，你自己一辈子是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花，到最后呢，你扔下这点钱的话呢，这俩孩子也打成个
1: 分不均，
0: 啊，
1: 打成仇人。
0: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最后打成仇人了。
1: 嗯，
0: 等你身后一走的时候呢，亲姐姊妹俩最后打成仇人了，你图什么？你何苦？你

0: 这些问题你想清楚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同志这些事情，我说我倒倒这些呀、啊，本不应该。为什么？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七老八十了，人生这些基本的道理应该呢是想明白了，但是仍然有很多老同志他没想明白。
1: 嗯，
0: 啊，攒过河钱，攒了五万想十万，攒了十万想二十万，攒了二十万还要攒三十万，哪那么多的河让你过？你能用得着这么多钱吗？
1: 嗯，
0: 哎，趁着自己还相对健康的时候，用点好药，把身体多调一调，多活几年，这就是他们的儿孙的福分，也是你的福分。同时呢，该给人家嘛，孩子嘛，该散财的时候散点财，人家也高兴，自己也乐意，多好呢。
1: 对
0: 啊，道道的有点跑前了啊，说的对与不对，大家呢自己来斟酌。
1: 是，
0: 你像这次活动啊，包括这个很多老同志啊，我说呢，我们有机会这次活动呢有一个超低门槛价格来体验皇室膏方的效果，但是就算门槛再低，也不可能比你吃这些止疼片十块八块的，包括你风湿骨病贴个膏药便宜呀、啊。
1: 嗯，
0: 那这是没有办法，有人说那不便宜呀、啊、对，跟你那小药片比较起来肯定比你那个贵。
1: 嗯，
0: 啊，因为皇室膏方呢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呢，你这种药方呢你原来就花钱都买不着的。
1: 嗯，
0: 现在人家解禁了，也全国才只有九个省有供应，二十多个省份呢排着号争它的供应权都给不了。尤其这个膏方在炮制的时候呢，工艺非常复杂，需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而且还要地养百天，装在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在黄土药窖里面呢啊，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最后才能给患者用的。而且广师他现在药方子里面公布出来的几十位的药材呀，每一位药材选的都是道地上等的药材，经过这种反复的炮制工艺呢，十斤药材只能炮制出八两的药膏来。
1: 嗯，
0: 大家平时哪见过炮制工艺这么复杂的药啊，所以说它的价格肯定要比你现在的普通的小药片呢要贵一些。
1: 对，
0: 但是呢这就像那金子跟石头，它永远不会是一个价格的。
1: 对，而且杨老，我觉得皇室膏方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再怎么说好，你也没有办法说出它全部好处的药，因为它总会带给我们惊喜。你比如说您总跟大家讲说皇室膏方治病跟很多药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从根源上治疗，所以说它的效果不像是一些止疼药哦，来得特别快。所以在节目当中您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说吃一盒就见效，吃一盒就让大家病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在用完一盒之后发现效果特好。
0: 对，这个是我之前呢让我们没想到的啊。还有就是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皇室膏方对一些常见病，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梗啊，包括风湿骨病啊、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呐、前列腺增生肥大、泌尿系统啊、失眠呐、等等病症啊，是有明显的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嗯，
0: 其实对一些疑难杂症、一些重病大病啊，它有的作用也是民间的药方子没有的。
1: 嗯，
0: 那但是具体这个作用有多大我不敢说，但是我们很多患者在用过以后跟我们反馈了以后啊，皇室膏方对一些重病大病的治疗的效果呢也让我们非常的出乎意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皮肤病的患者、包括肝硬化、腹水的、肾衰竭、尿毒症的，用上皇室膏方呢很多人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嗯，
0: 所以说皇室养生院能够走到今天，在全国九个省遍地开花，不是我们宣传的有多好，是一个个患者用出来的、亲身体验出来的，也是大家的口碑传播出来的。
1: 嗯，
0: 那除了皇室膏方以外呢，这次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带来了鲜人参原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参是个好东西呀。
1: 对对对，
0: 好的人参药用价值非常的高，它可以大补元气、敷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
1: 嗯，
0: 那因为人参当中还有人参皂苷、有机酸、脂类、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等等的活性的成分，可以呢促进这个磷酸的合成，提高呢脂蛋白酶的活性，加速脂肪的溶解，增加脂代谢，同时呢还有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抗疲劳、保护心肌、扩张血管、 抗衰老。

0: 调节血压，保护和刺激造血功能，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护肝，调节内分泌，调节代谢等多种的作用。
1: 作用可以说非常的强大。
0: 非常的全面的。
1: 嗯。
0: 但是一般的人参呢，虽然说价格便宜，其实呢它的作用跟胡萝卜白菜差不多。
1: 嗯。
0: 咱们现在药店里面那个切成片的那个一克呢几块钱的那个人参呢，其实它药用价值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还要卖呢？因为现在这个人参需求量大，很多人参呢它没有长够年限的直接刨出来就已经入了药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这次我们带给大家呢参中堂的鲜人参原浆啊，用的药用价值最高的宁夏参，经过呢参中堂独有的提纯萃取的现代的工艺，把人参的所有的有效成分呢浓缩在的一袋袋的原浆当中，保留了所有人参的功效。传统的人参呢哪怕是再好，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多吃，因为呢一吃呢很多老同志就容易上火。
1: 嗯，
0: 那因为老年人呢脾胃功能普遍比较弱，你要想让他多吃一点根本吃不下去，吃了以后呢他也吸收不了，而且还满嘴起大泡，
1: 嗯，
0: 上火。
1: 嗯，
0: 而鲜人参原浆呢不仅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还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啊，用量小，易吸收，效果好。由于它是超浓缩的，所以说大家用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吃这么一小袋的人参原浆啊，比你吃几根人参的效果还要好。
1: 嗯，
0: 也正是由于鲜人参原浆好，所以说呢一盒呢就价值298块钱。那大家这次活动要申请到名额以后呢，申请两盒黄氏膏方，我们直接送大家呢4盒的鲜人参原浆。那也就是这次大家呢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够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
1: 嗯，
0: 那这次带给大家的鲜人参原浆的目的呢，除了它本身的效果非常好之外呢，还有就是它跟黄氏膏方联合使用呢会进一步的增强黄氏膏方的效果。
1: 嗯，
0: 那会让大家呢见效更快，效果更好。比如说原来呢可能呢需要一个月见效的，你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可能你2个礼拜就大见成效了。
1: 嗯，
0: 啊，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患者快速的看到呢这个效果，增加他坚持用药的信心。
1: 嗯，
0: 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我理解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所以说呢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去做很多事情。包括这次活动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免费用药，但是我们真的在竭尽全力的把门槛降到最低了。
1: 对，
0: 啊，把实惠做到最大了，而且呢把最好的东西呢一次性的给大家提供。
1: 是，
0: 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最好的以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这么一个机会。那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参与上活动了，那些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没抢到名额的患者，大家抓紧时间申请就行了。因为这次呢，这个鲜人参原浆的数量非常少，一旦抢完了以后呢，活动随时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因此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对，没错，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只要大家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4盒鲜人参原浆，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值体验，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

0: 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3: 我报上名了。
2: 那得恭喜你，因为这两天没抢上名额的患者太多了。啊，报上名肯定有你的份了，这两天大家都抢，很多患者反映名额不好抢，那当然不好抢了，因为呢光是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算一算，这个东西呢特别珍贵的，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啊，一个大补元气腹外固脱，同时呢这种人参鲜人参原浆啊，用它来滋润呢你已经干涸的身体，然后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患者呢好得非常快的。
3: 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
2: 嗯、
3: 吃这个东西的确是不错。
2: 嗯、
3: 我反正是我不知道别人，我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太好，这个、
2: 嗯、
3: 因为我那个大便不成形，一开始就是抱着这个希望，已经是17、18年、20来年的这个毛病了，以前要上厕所跑好几趟。现在就是最多就是一堂两堂，有的时候旅游啊，旅游的时候你不知道多可怜嘛，哎呦害怕呀害怕，我就要上厕所，找不到厕所知道吗，一说便就得马上就得去
2: 啊。那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啊，把这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开始恢复，那起码呢咱能赶出门
3: 了。好了好了，就现在就是吃这黄氏膏方以后，现在就是一天就去一次了，也就说有什么事儿呢也得憋一会时间知道吗，完全就是憋不住，你吃什么东西马上吃下去，马上就拉，拉了就是菜呀水果了，什么吃下去的怎么拉出来
2: 啊，那不管怎么说这就敢出门了，你原来门也不敢出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那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凡是这种这个常年大便不成形的，西医认为是肠炎呐、胃炎呐、结肠炎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这种高资剂型的药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3: 然后老师真是这一点，哎呦谁又什么东西都被磨变不了，这个我亲自体会的，
2: 嗯，
3: 真是挺好的。从小我呀、我都不相信、最后我体验到了，我说怎么喝的甜水，喝的怎么是甜的，跟那个蜂蜜似的，怎么就管用了，哎很管用了。
2: 啊，良药不在苦口了，既能治了病，同时还好往下喝。你看这苦药汤子喝的很多老同志皱眉头啊，喝不进去啊。我说黄氏膏方又好往下喝，还又能治了病，那十斤药材才能够浓缩8两的药膏。
3: 就是还有那个我那个一咳嗽就尿尿、那裤子啊总是湿的，笑你得尿尿，咳嗽你得尿尿，这个东西好堵了，现在知道吗？
2: 对。
3: 从小说做手术我都害怕啊，我都害怕，哎呦做手术怎么做了，我毕竟我是个女性，但是吃这个东西真是现在还有一点点吧，但是没不是什么，哪会一咳嗽，哎呦这裤子咔咔的就尿，甚至裤子流尿，
2: 哎呦这病都女同志都不好意思说跟人家，但是你跟医生的没办法，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跟医生没办法，重要的是你不好治啊，你找西医。

0: 大夫做什么手术，这都是气虚了，中气虚了以后固色不住尿液的一种表现，这个用黄石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你看那用这么点时间就有作用了。
1: 是是是，我是用了这几个月，我用那个东西我也是汗火，我就觉得哎呦，别的都治不了，这个东西怎么会治得了啊？我就说，那我就说怎么还是天水儿，哎，偶然的东东发现我这病全都好了，都管用了。
0: 啊，这就是黄石膏方，我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啊。你试完以后这个好处呢，你身体会告诉你的。
1: 我替这些个患者谢谢杨老师，哎呦，你就是我们的父母老师，你真就是我们的父母老师，你太好了。
0: 不用客气，这么多的老同志信任我认可我，这个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一定不能辜负大家了，放心吧。
1: 认可你的原因是嘛，是你的医德，认可你的原因是你的医德，他一真做到让大家都释怀，真的等到的经济释怀，真治的病，你知道吗？
0: 啊，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既能够用上好药，还能够呢少花钱用上好药，把病一点点的调好了。无论如何，这都是最
1: 好
0: 的一个结局了。
1: 谢谢杨老师，
0: 哎，
1: 你啊，在这个地方你很辛苦，我就不耽误你多长的时间了，你的时间太宝贵了。
0: 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石膏方啊，你吃上个十天八天，你给我来个电话，比你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的多了。
1: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你，你得多保重啊。
0: 一定的，一定的。
1: 你可是我们的父母杨老师啊，你是给我们的生命是你，
0: 哎，啊，多保重多保重，这下次再聊。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吃了好多，你两年多了。
0: 用了两年多的黄石膏方了。
3: 对。
0: 嗯。
3: 我。
0: 那人家。您说。
3: 啊，我这个。保命了，保的这个我是买那个两盒黄石膏，还要给带什么东西啊？
0: 鲜人参原浆啊。
3: 那是治什么病啊？
0: 人参做成的原浆嘛。
3: 啊，人参做的原浆是。
0: 人参做成的原浆，这种口服液，它能大补元气、扶脉固脱呀，对脾胃呀，对肺呀。包括对心脏啊，这个人参、鲜人参原浆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都非常好的。
3: 那烧不上火呀，吃那个东西。
0: 鲜人参原浆这一点很好，就在于呢，它不上火。
3: 哦。
0: 因为它把那个经过提取，它不像那个直接用人参一样啊，它直接把那个容易导致人上火那个三萜类的物质呀，它去除掉了。
3: 哦。
0: 它提纯了以后呢，做成这种呢类似呢原浆，其实就像那个口服液那种东西一样。
3: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用这种人参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呢，你就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
3: 嗯，
0: 你老爷子，你原来是
3: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好，
3: 我吃这黄石膏感觉的好，我好多病都吃好了。
0: 嗯。
3: 好了，我别的大病没有，我这个今天我年龄大了，我今年都91岁了。
0: 91岁了。哎呦，太棒了。
3: 对，91岁了。我还想吃那个黄石膏。
0: 嗯。
3: 黄石膏我其他的病我暂时没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前列腺增生比较厉害，夜尿多一点。
0: 那老爷子，你用黄石膏方治好哪些病症啊？
3: 我原先这满足肥，那个胃也不好，好多慢性病，气管炎，好多病我也想不起了。
0: 满足肥原来喘的厉害不厉害呀？
3: 原先喘的挺厉害，睡觉到就平躺不下，就得坐着睡。
0: 哎呦。
3: 那昨儿嘴也咳嗽，也满着胃，
0: 也吐痰，
3: 也吐痰。我现在就好了，现在就爱怎么睡都行，躺着睡都行。
0: 对，你看这慢阻肺肺气肿的患者，这个多大的医院都治不好，多少肺气肿慢阻肺的患者，就这口气倒不。

0: 院长特别难受。
1: 对对对，就变得上不来气。
0: 对，那没想到呢，用黄石膏方调过来了。
1: 这调过来了。
0: 现在平躺的水呀，什么都没问题了。
1: 都没有问题了。现在
0: 哎，太好。
1: 平躺的水都没有问题了。

0: 老先生，你是咱们的终身荣誉会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终身荣誉会员，你这次皇室高方啊，你订2盒，他是给的会员的话呢，是非会员是额外给的4盒那个鲜人参原浆。
1: 哦。
0: 你这个会员的话呢是这个订2盒皇室高方给的6盒那个鲜人参原浆。
1: 哦。
0: 你订一份订两份的，订一份皇室高方你大概吃1个月多嘛？你订两份的话呢，吃2月多。你这个老患者了，你订一份两份，你自己拿主意。
1: 那
0: 九
1: 行。
0: 十一了，把常年把皇室膏方用上。我们家现在皇室健康大家庭的百岁老人非常多了，我们希望呢让更多的老同志通过用皇室膏方把身体调养好了，健康长寿奔100年。接下来咱们就健康长寿奔1000年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个人参汤是怎么个吃法？
0: 人参原浆啊，那个东西一天呢，它是小包，独立小包装的，
1: 哦，
0: 一袋一袋的。那独立小包装的话呢，一次呢，一天用一次就行了。
1: 哦，一天用一次。
0: 一天用一次，你老人家每天中午给他喝那么一个小包装就行了，
1: 哦，那行，
0: 对吧？
1: 啊，那行，那行，
0: 啊，
1: 你
0: 你
1: 就
0: 找自己。
1: 都给我记吧，记的话，地址的话，那个杨老师他知道。
0: 杨娜老师这是吧？
1: 对对。
0: 好，那我给你登记行了，放心吧，老爷子，
1: 啊，好嘞，好，
0: 祝
1: 谢
0: 你
1: 谢
0: 老
1: 了
0: 健康长寿吧。
1: 啊。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嘞，啊，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诸位朋友，让大家敢于尝试，让大家尝试后就有结果，让治病速度更快，让康复效果更好。皇室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您好，
3: 您好。
4: 我是2020年给您打过一回电话。
3: 老朋友了，感觉身体上有哪些收获呀？
4: 哎呦，可好了，我就是腰疼，是让摩托给逮的，在三轮掉下来腰疼。
3: 啊。
4: 后来听您的讲座，买着药啊，吃了都不到1个月就好了。我原来一疼了就得呼膏药去，问题是老头儿有病，也没法得伺候他呀，他连病带死，我伺候了11年，
3: 哎呦！
4: 天天骑三轮带他玩去，就一个大摩托逮了我，当时不疼，等睡这一宿觉起来吧，哎呦，可动不了了，叫儿子带着呼膏药去了，一直得10多年也没停匣子，也没匣子那天儿。后来，老头儿2020年1月10几号死了。我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收音机吧，到时候没事了听。”
3: 解解闷儿，哎。
4: 对啊，那天我才听完了，要听早了，那老头都不至于的死这么早。
3: 哎呦，生不逢
4: 他也
3: 时
4: 是脑梗、小脑萎缩，最后傻了，瘫了，瘫了又伺候好几年。我这腰啊，就从那天喝一直坚持到现在，好了，反正腰疼，干什么都不疼，也不累了。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老头死了以后吧，哎呀，这心脏就有所变化，心闷呐、扑腾啊，哎，有点动静就受不了啊。后来我也是喝的这药，哎呀，没有7天，也就半个月吧。就好了，一直到现在。
3: 心脏也舒服了。
4: 对呀，我们每年体检一次嘛，这一体检呢，我身体哪都没毛病，
3: 太好了。
4: 就是肚子肉，他说有点多，我因为老坐着，我也不爱躺着。
3: 多大岁数？今年？
4: 82了。
3: 82岁，肚子上有点赘肉，太正常了。
4: 哦。
3: 哎。这个岁数了，人体代谢慢了，他这个脂肪呢往腹部蓄积，有的时候稍微肚子有点赘肉呢也正常。这个岁数了，咱也不讲那苗条了。
4: 对呀，我说多就多吧，这是心脏的事儿。再有，我原来腿上有比苹果那么大一块癣，喝了没有1个礼拜就好了，
3: 你看，
4: 开始喝，
3: 对，
4: 睡觉也好了，
3: 对。
4: 都没问题了。

0: 儿走了以后，可能是睡觉就不行了，睡不着了。
1: 不行呗，对，一宿也睡不了俩仨小时。孩子们在都上班不在家，他们都在外边过，我自个儿在家。
0: 啊。
1: 因为现在我也是自个儿在家。
0: 对。
1: 要我这身体可好了，孩子没知道我吃这药吃挺好的。我真是一年年我都不感冒，但我家找个药片都没有。
0: 啊，你说一说那80多岁老同志了，感冒都不感冒，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很多用的黄氏膏方的，我们80、90岁的老同志说我不怕这个，你管这个那个，我自身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自身的免疫功能好，气血充盈的话呢，你我感冒都不得，别的病我跟我的只没关系。
1: 啊，您这我这体格可好了，我自个儿还种着小园呢，您、放心吧。
0: 啊，你看这一个人生活呀，活得各有滋有味的，不管怎么说呢，还多保重吧。有什么难处你就来电话。
1: 谢谢您。
0: 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吧。
1: 啊，我也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
1: 给大家带来幸福啊。
0: 哈哈哈哈。好。
1: 我天天听匣子。
0: 啊，天天听。
1: 对，谢谢您吧。
0: 多保重，老姐姐，祝您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的啊。
0: 好。
1: 又耽误你时间了。
0: 不耽误，回见回见。
1: 好嘞，拜拜。
0: 哎。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1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老师。
4: 哎。
5: 我是王西杰。
4: 哎。
5: 我是糖尿病。
4: 嗯。
5: 有这个牙病，牙嘛。看不好，
4: 嗯，眼睛看不好，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眼睛看东西出问题了。
5: 哎，
4: 嗯，有多长时间了？这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5: 9年了。
4: 9年的时间了，这眼睛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5: 这牙1年多了吧。
4: 那现在呢？生活受不受影响啊？
5: 受影响啊，眼睛看不好啊。
4: 我看不好，走道的时候呢，能不能行啊？这需不需要别人跟着你呀、什么的？
5: 别人那走道还没事。
4: 啊，走道呢，简单的还没有问题。
5: 对。
4: 嗯，那这种情况呢，黄氏膏方用了没有？
5: 用了。
4: 用多长时间了？
5: 用了2瓶了。
4: 啊，用了2瓶了。
5: 哎，我这吃这个糖浆嘛，这个血糖控制挺好的。
4: 现在用的黄氏膏方是2瓶下来，血糖下来了。
5: 下来了，在4个。
4: 原来呢？
5: 原来在10个吧。
4: 你看。
5: 在上的。哎。
4: 原来是空腹10来个血糖呢，血糖太高了。
5: 啊。
4: 现在呢？
5: 在4个。
4: 现在就用了这个黄氏膏方，几天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5: 啊，今天昨天量的是5.几，5.多。
4: 啊，我说你用了多长时间发现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5: 用十来天的时候。
4: 十来天的时候
5: 降下来了。
4: 啊，就开始往下走了。
5: 对对对。
4: 现在用了两瓶，也就个数月用下来以后呢，这个血糖呢4-5个了。
5: 哎，血糖控制是不少。
4: 啊，你低于6.1就完全正常了，那你现在的血糖已经完全达标了。
5: 啊，
4: 嗯，
5: 就是这眼不行。
4: 眼睛不是时候呢，眼病那得慢慢的治啊。9年的糖尿病了，现在用了2瓶黄氏膏方，血糖都下来了，这就好办了。血糖一下来了，眼底的损害进一步的降低了，减轻了。那人家正在进行的这个走基层关爱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这个活动，自己听到了没有？
5: 我看见了。
4: 已经参与上了。
5: 参与上了。
4: 好，因为对糖尿病患者，尤其合并眼病的患者来讲呢，这次活动当中赠的那个鲜人参原浆非常好，无论对血糖的稳定啊，止咳生津呐、啊改善胰岛的功能啊，还是对眼病的调理呢，有了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呢，要更好更快。通过黄氏膏方，尤其这一次申请上活动，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通过它补足五脏的精气，因为寓意文化认为呢，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的地方，糖尿病患者眼病呢，就是五脏的精气不足了，最后出现这个问题。通过呢补足五脏的精气以后，五脏精气足了，上注于目窍，这个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
5: 嗯，
4: 哎，参与上活动以后的话呢，拿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你那个还没拿到呢，是报上名了是吧？
5: 啊，报名了。
4: 啊，报上名肯定有你的份了，这两天大家都抢，尤其糖尿病的患者这次呢参与的太多了。
5: 哦，
4: 啊，那就合适，因为你额外呢还能够得到呢4大盒的价值将近1200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配合来治疗，你去哪找这机会呢？
5: 哦，
4: 所有没有用过的患者都想试一试嘛，因此大家都抢。
5: 哦，
4: 啊，你配合那个鲜人参原浆用吧，你用上个半个月20天，我估计你这个眼睛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
5: 好好，
4: 啊，报上名肯定有你的份了，放心吧，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和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谢谢啊。
4: 好，
5: 谢谢你。
4: 好，再见。
5: 谢谢。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氏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您好。
4: 您好。
6: 啊，我在刘洪的老师家报名了。
4: 已经报了名了。
6: 啊，
4: 你看很多的心急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登记上名字了啊。那你参与上活动报上名的患者，你太合适了，因为你申请2盒黄氏膏方就可以呢参与这个活动，申请2盒就额外赠送你4盒的鲜人参原浆。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啊，老会员呢申请2盒的这个黄氏膏方啊，额外赠送你什么6盒鲜人参原浆啊，这是我们老会员额外多了2盒的鲜人参原浆呢作为福利啊，因此你申请到名额以后呢再合适不过了，配合呢鲜人参原浆你用一段时间，你体会一下这个好处呢是多了去了。
6: 对，
4: 哎，
6: 啊，没有啊，我哈跟您说情况，我喝这个黄氏膏方3年了啊，那个
4: 老朋友了。
6: 对啊，挺好，我是脑梗的患者。
4: 嗯，
6: 哎，那个玩意儿喝完了2个月，哎，手就不麻了，脚也不麻了，哎，头也不难受了，肚子呢不难受了。
4: 嗯，
6: 喝了2个月，
4: 对，
6: 浑身有劲儿了，现在出门在干活。
4: 对，
6: 哎，这不就继续喝吗？
4: 原来那个手脚麻麻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筷子受不受影响？
6: 对，就麻的厉害极了。
4: 麻的端个碗子，有的时候都没感觉。
6: 对。
4: 哎，
6: 啊，
4: 很多人得完脑梗以后就这个毛病，
6: 对对对，叫
4: 端个碗冷热不知道，你拿都拿不住，拿个筷子费劲，这个生活你就麻烦了，受影响了。
6: 对对对，打吃黄芪膏方，这半年，哎呀，都好了。
4: 啊，不忙了。
6: 还耐干活。
4: 对。
6: 这浑身都有劲。
4: 那精气神也好了。
6: 对对对，谁要一看我哈，嚯，你得脑梗，你怎么那么利索呢？说我。我就跟他们念的吃这膏方吃的啊，给介绍了好几个了，
4: 已经介绍自己用的好，周围呢很多人跟着你也开始受益了。
6: 对， 对，你那嘛你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得脑梗，看不出来。
4: 对，得过脑梗的患者怎么能够变得就跟说没得脑梗之前的意思差不多呢？我说你很多患者通过用黄芪膏方呢，确实他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了。
6: 对， 对， 对， 对，我们这一家子都喝。
4: 啊，你用的好，最后那老伴儿呀，这一家子好几口都在用啊。
6: 对对，我们老伴儿啊，我跟您说，我们老伴儿，我们老伴儿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啊，那喝你喝得有20年了。
4: 嗯。
6: 哎，那个马亚兵大便也不好。
4: 嗯。
6: 啊，还起那湿疹。
4: 嗯。
6: 哎，喝了膏方啊，喝了2-3月，也睡着觉了。
4: 对，
6: 哎，浑身那个痒啊，也不痒痒了。
4: 嗯，
6: 可能给湿气给它排出来了，可能是。
4: 啊，湿气慢慢排出来的，它不光是这些，它、
6: 哎、
4: 那个大便也不好，也能调过来了。
6: 对对对对，现在大便好极了，
4: 大便好了，
6: 都是天天接。
4: 对。
6: 啊。
4: 哎。
6: 这个黄芪膏方真好，我们就一直跟您了干下去了。感谢感谢杨老师，感谢董事长
4: 啊，
6: 对我们的关怀。
4: 别客气，能帮助到老百姓啊，包括李玉海董事长，我们一定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大家了。
6: 好了，谢谢谢谢。
4: 嗯。
6: 祝您身体健康。
4: 好，也祝你们。
6: 祝身体无疑啊。
4: 祝你们都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吧。
6: 对。
4: 好。
6: 祝您也身体健康啊。
4: 好，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6: 行、回见回见。
4: 回见回见。
3: 好，再会，祝朋友。这是省钱治病的绝佳体验，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最佳时机，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开启，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容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芳老师您辛苦了啊，我是一个那个新的用户、
4: 哎、
7: 我啊听了有半个月的这个节目了。
4: 嗯，
7: 因为像我这个病啊是一个嘛病呢，我就是血小板减少病。
4: 嗯，
7: 血小板减少呢就是在正常值以下，一般要正常值不就是100到300的之间嘛。
4: 嗯，
7: 我啊才60多。
4: 嗯，
7: 我不知道
4: 查出来这个毛病多长时间了。
7: 我这个都10多年了，12年了。
4: 啊。
7: 但是呢，就是以前都是吃一些西药，吃西药啊，激素那一类的。后来我就一直就不吃了，不吃，反正一直啊，就是这个血小板就60左右。
4: 那你不行啊，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吃不行，你西医就是用激素，你慢慢就控制不住了。而这个不吃这些药的话呢，你稍微有点出血，你止不住了，这有危险的。
7: 对对对，我就想啊，我听我们邻居说啊，他吃这个药挺好。像我吧，还有什么那个高血压，另外呢那个高胆固醇，还有那个甘油三酯也都高。我想要能不能吃这个呢？那个，我想向您咨询咨询。
4: 这种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有这个血小板减少以后过敏性紫癜的患者，我们都治疗过，效果非常好。
7: 哦，是吗？
4: 对。因为你血小板之所以减少，其实就是西医所讲的人体的凝血功能减少减弱了嘛。
7: 哦，
4: 凝血功能减弱的话呢，一个是脾质，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脾主统血能力减弱了，还有一个肝的疏泄功能减弱了以后，一个是肝，一个是脾，包括呢肾经出了问题以后呢，它都会导致这个凝血出问题呀、啊。
7: 哦，
4: 让血小板减少吧。
7: 行。我开始就担心，我说不，我不知道，我看那几个有3期那个成分，我不知道，哎呀，我这病能治出来？
4: 您以为是3期是活血的是吧？
7: 啊，对呀。
4: 一看3期是活血的，我这本身还出血。3期呢，既有活血又有止血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中药它讲方剂，它一定是讲配伍，根据呢不同的药组合在一起以后啊，君臣佐使来治病的，你不能单看那其中的一味药两味药。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健脾有十二味药材，脾主统血了，能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走了，不溢于脉外了，那凝血功能就会明显的增强。而肝主疏泄功能增强，肾的功能增强以后的话呢，都会让这些这个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一点一点的功能开始恢复啊。
7: 是吗？
4: 对。
7: 那样吧，那个您能给我申请一个名额吗？
4: 啊，你这样的我尽量给你登记吧。
7: 啊，您
4: 尽量给你
7: 登
4: 记，因为登记不上的话呢，你这样就更怕想不着了。
7: 是呢，谢谢杨老师了啊，能
4: 我给你登记，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徐慧荣。
4: 徐慧，这也这样吧，我给你转，让导播老师把你名字登记好了就行了。
7: 行，好，你先把我这个名字给我登上啊。
4: 好。
7: 啊。
4: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您辛苦了啊。
4: 好，再见。哎。
7: 哎，好。
4: 好。
7: 再见。哎。
4: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9: We play your choice，
10: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1: 88.7 FM，
10: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2: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6: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 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9: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0: 本期热点，我国成年人尿频尿急的发病率高达11.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有46%的患者为难治性患者，病因复杂多样。那么，尿频尿急究竟是不是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却依旧没有缓解？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也会引起大问题。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秘尿频尿急背后的真相，并分享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症状的方法，敬请大家收听。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1: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3: 嗯，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21: 嗯，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
3: 哦，
21: 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
3: 嗯，
21: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3: 是，那我来猜一猜，
21: 嗯，
3: 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
21: 嗯，
3: 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21: 是，
3: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哎，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21: 对，
3: 哎，同时呢它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
21: 嗯，
3: 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21: 嗯，佳瑶你猜的没错啊。
3: 嗯，
21: 今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
3: 嗯，
21: 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21: 是，
3: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21: 嗯，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53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3: 嗯，
21: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3: 嗯，
21: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3: 对，
21: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 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那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3: 哎呦，很尴尬，
21: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
3: 哦、
21: 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儿呢分房睡很多年了。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
3: 是的。
21: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而且不敢出远门。那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3: 理解啊。
21: 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3: 哦。
21: 你不要说我等个1分钟2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10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3: 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21: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3: 就是自然而然的，
21: 自然而然的。
3: 那
21: 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氟吡酸呀、克林霉唑呀等等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3: 是的。
21: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2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他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10来趟厕所。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1个小时1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0: 嗯，
21: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0: 嗯，
21: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儿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0: 嗯，
21: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有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0: 哦，
21: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0: 嗯，
21: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0: 嗯，
21: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3: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21: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3: 嗯，
21: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
3: 嗯，
21: 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3: 哦，
21: 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3: 嗯，
21: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3: 嗯，
21: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3: 嗯，
21: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3: 嗯，
21: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
3: 嗯嗯，
21: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3: 是，
21: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3: 嗯，
21: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3: 嗯，
21: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3: 嗯，
21: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3: 嗯嗯，
21: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3: 嗯，
21: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
3: 嗯
21: 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3: 哦，
2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呀。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3: 嗯，
21: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3: 是
21: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
3: 嗯，
21: 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是的哈，其实这期

0: 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2: 对，
0: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2: 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0: 嗯，
2: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0: 嗯，
2: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
0: 嗯，
2: 那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
0: 嗯，
2: 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0: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2: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0: 哦，
2: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0: 嗯，
2: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0: 嗯，
2: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0: 嗯，
2: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0: 嗯，
2: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0: 嗯，
2: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0: 嗯，
2: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0: 哦，
2: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0: 嗯，
2: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0: 嗯，
2: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
0: 嗯，
2: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比如说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对吧？
0: 嗯，
2: 啊，像金龟肾气丸，像这个苏全丸等等等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些药。
0: 嗯，
2: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0: 嗯，
2: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
0: 哦，
2: 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 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0: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0: 嗯，
2: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2: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0: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说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的帮助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2: 嗯，加油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0: 对，
2: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0: 嗯，
2: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哦，
2: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0: 嗯，
2: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也是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尿频尿急的问题。
0: 嗯，
2: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0: 真是
2: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0: 对，
2: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子，治疗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0: 嗯，太好了啊。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2: 这个方子呢叫五味救急汤。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有肉苁蓉20克，锁阳10克，覆盆子20克，薏苡仁30克，杜仲20克，是这样的一个配伍。
0: 嗯，
2: 五味药材啊，这样的一个配伍。那么这个方子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而五味救急汤呢，它实现了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0: 嗯，
2: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0: 嗯，
2: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0: 嗯，好，
2: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 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0: 嗯，
2: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0: 是。
2: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0: 就刚刚好。
2: 哎，刚刚好。而我们的这个五味救急汤呢，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0: 嗯，
2: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0: 嗯，
2: 而且呢，五味救急汤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0: 因为我这个方子太好了。
2: 太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0: 嗯，
2: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0: 嗯，
2: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0: 嗯，
2: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0: 嗯，
2: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
0: 对。
2: 那我们人的这个膀胱呢，我们说它就可以收放自如了，对不对？该存尿液的时候就存住了。嗯，该排的时候我就排出来了，
0: 对，
2: 它就收放自如了。所以很多像尿频尿急的这个患者，你想用上我的这个方子，基本上当天喝上以后吧，排尿次数就开始逐步减少了。
0: 哦，
2: 就是当天就会有效果。三两天的时间，你像这个尿急呀、尿痛啊，啊，这个情况就大大减轻了。
0: 嗯，
2: 一个多礼拜左右，起码晚上你肯定是能睡个好觉。不用说没完没了跑厕所，
0: 真是，
2: 同时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不像原来那样啊，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时候一尿完，浑身这个酸软啊，甚至有的朋友讲啊，这个眼冒金星的啊，你像有的坐在马桶上都起不来了，
0: 嗯
2: 啊，身上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和减轻的，
0: 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种子药材它强大的这种生发之力，
0: 嗯。
2: 它可以加快我们细胞更新的速度，而且它可以重新来激发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肾气它固了，肾气它强了。
0: 嗯，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2: 嗯，怎么服用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药材抓好了以后呢，给它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加水至1000毫升，需要呢先浸泡2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就是中小火呢煎煮，最少也得40分钟以上。
0: 嗯，
2: 但是你最后煎煮到什么时间呢？基本上有400毫升的这个药液就可以了。
0: 哦，
2: 然后一早一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是200毫升，连续它是用21天为一个疗程。
0: 哦，21天。嗯，
2: 这个方子呢，对于不管是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因为肾气不固而导致的像尿频尿急，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像男同志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它所引起的像尿频呀、尿急呀、啊尿失控啊，包括像女同志，比如说子宫脱垂了、括约肌的松弛，然后它导致了这种 尿急啊、尿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像膀胱发寒，包括有慢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像这些朋友呢都可以用。基本上我们说呢，21天一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呀、你喝上比如说我10来天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症状的一个改善、一个疗程吧，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了。
0: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5: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2: 嗯。
5: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2: 啊，
5: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2: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呦，我是咱老朋友
2: 啊。
5: 那就说啊，我这回啊真的啊理解您说的这个肾强百病消是啥意思了
2: 啊。
5: 你看我用了你上次给我开的那个梁氏中医养肾强肾的方子
2: 啊，
5: 我连续吃了5个月，
2: 嗯，
5: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病啊都好了，感觉这年轻了好几岁啊，就感觉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2: 听着状态很好，而且说话底气也比较足。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肾气足了，五脏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电话打进来了，之前有哪些问题啊？包括这5个月下来，咱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说一说。
5: 哎，梁教授啊，你看我高血压，原来吃降压药啊，一般还150-190呢，不吃降压药，血压都高到能到200多了，
2: 哦，
5: 低压也得120多，
2: 太高了。
5: 我就怕吧，哪天一不注意脑出血了，
2: 很容易的，高压200多就容易脑出血，
5: 就是。 但是现在你看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2: 嗯，
5: 高压才130多点，低压80多、
2: 嗯、啊，这非常好，
5: 我今年都60多岁了，
2: 嗯嗯，
5: 大夫说我的血压啊，他就查出血压了，
2: 嗯，
5: 高肾，
2: 嗯，
5: 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2: 好了，
5: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2: 啊、挺神奇的，能理解，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吃了20年的降压药，结果呢用上咱们这个

0: 劲儿，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可你看我现在信仰工也不办了，说话也有劲儿了，有底气了。
1: 啊。
0: 我现在都能做工干活了，一天能挣个80来块钱儿。
1: 哦，
0: 哎呀，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1: 不光是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还有你冠心病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不难受，不遭罪了。当然，主要是你也不用说心梗了、下支架了、脑血栓了、偏瘫了，这些肯定都不会有了。而且现在呢，咱们还可以干工作了，还可以赚钱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呢？从这个补肾来入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中医上讲到的五脏之根，就是我们的这个肾。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开始逐步逐步认可这个观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呢，它和这个人体的这个血压的调控、血脂，包括血糖，包括很多激素的一些分泌，包括你像一些这个酶类的这些产生，其实都是和肾有关系的。所以你想把它调整好了，那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都好了。我原来还有这个，你看肩周炎、尿频、尿急，
1: 嗯，
0: 现在这些毛病也跟着好了，
1: 也好了。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您这问诊开方啊，真的太好了。也太神奇了。
1: 嗯，病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就是方子用对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啊。可能以前想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呦，还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是不是啊？
0: 哎呦。就是啊，梁教授，哪敢想啊！
1: 啊，
0: 咱药都用过了，但是没想到，
1: 嗯，
0: 肾脏调理好之后吧，
1: 啊，
0: 也没用加药，
1: 嗯，
0: 也不吃治心脏的药了，就能把血压和心脏病啊给治好了
1: 啊，
0: 而且睡眠也好了，
1: 睡眠也好
0: 了，太神奇了
1: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中医治病它厉害的地方。你看，在咱们中医里边吧，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得了病，反反复复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好的一个效果，你就记住一句话，从肾来去入手，只要这个辩证对了以后，他必然会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
0: 哦，确实确实，梁教授啊，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那我现在还是用继续调理调理这个肾脏吗？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些指标完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包括像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就是自己感觉说，哎呦，我身体这个状态特别好，这个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一两个月了。
1: 超过一个月了是吗？
0: 超过一个月了。
1: 哎呦，那够一个月你就可以停药了。因为我跟大伙说过，大家找我们来开方用药肯定是要打电话的，详细给大伙来做指导的。包括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调整具体的用量啊，包括怎么样加减呀，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配合的到位才能够确保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停药这个同样也重要，这个就说明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它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了。这样你停了以后它会反复反弹吗？它不会的啊。
0: 哎，
1: 那就可以停药了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您
1: 好。你
4: 好，
1: 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4: 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1: 哎呦，感谢感谢啊。
4: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1: 是。
4: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
1: 嗯。
4: 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1: 对。
4: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
1: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公益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4: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
1: 嗯，
4: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1: 嗯，
4: 所以啊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哎呀，太感谢。

0: 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1: 听了大概能有五天了吧？
0: 啊，
1: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0: 什么问题？
1: 我有类风湿。
0: 嗯。
1: 十个手指都肿了
0: 啊，
1: 痛红痛红的
0: 啊，
1: 医院给开的激素，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
0: 不敢吃啊。
1: 嗯，但是不吃啊还疼得受不了、
0: 嗯、啊，
1: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没办法的，我就吃上了。
0: 吃上了，我理解、
1: 嗯、
0: 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1: 是。
0: 嗯，
1: 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0: 啊，
1: 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
0: 儿，哦，
1: 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
0: 嗯，
1: 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哎，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两年和我老伴吵一架，
0: 啊，
1: 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0: 脑梗了。
1: 啊，
0: 嗯，
1: 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完事儿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
0: 嗯，
1: 上了一档又一档啊，档档不一样啊。
0: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呢，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在我这儿也就十天半个月，三五百块钱不到，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1: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啊、想问您呢，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
0: 嗯、啊，没事儿，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那、啊、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1: 哎，梁教授啊，你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
0: 嗯，
1: 阿路地平，
0: 嗯，
1: 伊那普利，
0: 嗯，
1: 还吃的有稳星颗粒。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
0: 嗯，
1: 完事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嗯，半夜总醒。
0: 嗯，
1: 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对。
0: 啊、哦，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你给它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贝塔勒克，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包括我们有的患者用稳心颗粒也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你就用贝塔勒克就可以，这个心率就会下来的。
1: 哎，
0: 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它手上它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叫独活寄生丸，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 基本上你病情稳定，激素我就让你停掉了，然后我们通过独活寄生丸根本上来治疗的，可以再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这样咱们就尽快把激素药就停下来了。你顺便就是买这个鲜灵脾，这是一个中草药，就用40克就行，然后白酒纯粮酒就是一瓶就可以，给它做成药酒。
1: 啊，
0: 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1: 啊，就抹呗。
0: 对对对，就这个啊。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他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百脉安神饮嘛，讲到那个方子。
1: 啊，
0: 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
1: 啊，
0: 嗯，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1: 哎，好。
0: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哎，好。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
5: 梁教授
0: 你好。
5: 啊，哎，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0: 哦。
5: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嗯。
5: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0: 啊。
5: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0: 哦。
5: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真的、
0: 哎，
5: 你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0: 老人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
5: 嗯、
0: 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5: 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
0: 不敢当，不敢当。
5: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大小便吃紧了，哎呀，一天天的在床上吃，床上拉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拉了，尿了。哎呀，我在床上躺了2年呢。
0: 哦，
5: 梁教授，你想想吧，那这2年我那日子是咋过来的？
0: 是，
5: 关键那会儿吧，我是在儿子家住。
0: 嗯，
5: 儿子吧啥也不说，但是儿媳妇嫌弃呀，不让我在楼上住，不让在他家住。没办法，我就回这农村老家了。我儿子跟我回到老家，在家照顾我。
0: 嗯，
5: 哎呀，班也上不了了。哎呀，哎呀，我那会儿啊，老上火了。
0: 肯定是。
5: 我就寻思啊，真不如死了算了。你说吧，这死还死不了，活还活得遭罪。
0: 哎，老同志啊，你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很痛苦，很遭罪。节目当中，我跟大伙儿说过，对于一个有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没有人愿意去麻烦别人拖累子女、没有人愿意说哎呦我就想让别人去照顾。
5: 嗯，
0: 大伙儿可以想想一个成年人一个老年人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肯定是很痛苦的很遭罪的、而且你当时肯定是心理压力也特别大特别自责、是不是啊
5: 也那真是那样啊梁教授我那会儿啊经常半夜偷偷哭啊。
0: 嗯，
5: 哎呀，我就恨不怎么，哎呀，就恨自己怎么不早点死啊！哎，你说儿子还回不了家，完还上不了班，这都这么伺候我呀！
0: 啊，
5: 哎呀，我那心呐、真的一点份儿都没有了，就是寻思死啊！哎呀，就不想活了，
0: 就痛不欲生这种感觉。
5: 嗯， 这吧，儿子看我成这样。

0: 也动不了了，儿子、
1: 啊、
0: 怕我闷得慌啊，给我买个收音机让我解闷儿、
1: 嗯、
0: 啊、
1: 哦。嗯，
0: 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啊。
0: 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了，也真是把我救了。
1: 好。
0: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
1: 嗯、
0: 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
1: 啊，
0: 嗯、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
1: 嗯、
0: 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了。
1: 好起来了，
0: 梁教授，
1: 嗯，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
0: 嗯，
1: 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0: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嗯、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
1: 嗯，
0: 大概用了30多天的时候吧，我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有意识了。
1: 哦、
0: 啊，有尿吧、嗯、有什么有尿有屎的我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儿子给我收拾粑粑尿了。
1: 这首先解决一个大问题了、啊、
0: 哎呀，当时啊真的给我高兴的这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嗯，
0: 我儿子一看我哭了，抱着我呀、
1: 啊、
0: 抱头痛哭，我们娘俩都哭了。
1: 是、
0: 啊、真的啊，我儿子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呀，第一次
1: 啊能理解，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
0: 嗯、
1: 起码这是咱们成功的第一步，太好了。
0: 嗯，梁教授啊，等到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都能站下地了，我还能搁地下站一会儿了，还能走2步了。
1: 哦，终于可以下地了，太好了。
0: 哎呀，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
1: 啊、
0: 我都喊起来了。
1: 啊、太高兴、嗯、太激动了。
0: 嗯、
1: 你想啊，2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0: 嗯，嗯，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
1: 啊。
0: 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
1: 嗯、
0: 啊。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
1: 啊，
0: 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1: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0: 哎，对对，现在自己。能走了，还能动了，做饭呢，反正干啥都行了、
1: 啊，自理没问题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自理没问题了吧？而且我血压也挺好，
1: 啊、
0: 哎，血糖也挺正常呢。
1: 好，
0: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1: 嗯、好。
0: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1: 啊。
0: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的有质量有尊严。
1: 对了，啊，老头子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0: 啊
1: 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0: 啊。
1: 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0: 对呗。
1: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0: 梁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哎，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1: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啊，
1: 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啊，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0: 哎哎。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
1: 嗯，
0: 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您呐。
1: 啊，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0: 就是赞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1: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

0: 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
1: 啊、
0: 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1: 啊，哎，好的，好的。
0: 好，
1: 那梁教授啊，
0: 嗯，
1: 啊、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人一生
1: 平
0: 安，
1: 好人一生
0: 嗯，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6: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5: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6: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5: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7: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6: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5: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一个老朋友，这老朋友干的活现在很少人干了，这行当过去在街口经常能遇到，离老远就听有人喊磨剪子枪菜刀，一听到这动静，家家户户那大门就推开了，拿着菜刀剪子就都过来了，排个大长队，没多少钱，几毛钱，让您呢剪子和菜刀和新的一样，特别好用。那个时候只要这样的师傅在，您这菜刀剪子家里这两大家伙事儿就能用一辈子，不好用就磨呗，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这个老朋友呢姓王，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这门手艺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平时啊在厂子上班，一到放假没事了就拿这个挣点零花钱。他这门手艺干的时间挺长，但是后来就没有活了。为啥呢？没市场了。过去那菜刀出厂以后都是不开刃的，想拿来用 得把刀刃枪掉一部分，拆刃了才能用。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那刀都是钢的，刀口出厂的时候都给磨弄好了，而且现在的人呐，也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节俭，用时间长了感觉不行，剁肉剁不动了就直接扔了，再买呗，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手艺到他这辈子应该就是最后一代人了，没人学了。老王有时候手刺挠就想动动手，爱听磨刀那沙沙的动静，闲着的时候就带着家伙事儿到楼下当志愿者，谁家要磨刀免费，来的年轻人少，磨刀的全是岁数大的，年轻人都不认可这个东西了。老王这本手艺传了几辈子，谁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我们总说传承，这个传承可不简单，两个意思，一个是传，得有人把这本手艺传给你；一个是承，传给你，你得能承接住，你接不住，那这门手艺就没了。那怎么能承接住？那就是这个东西得有用，什么时候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大家伙都能用到它。为啥鲁班的手艺到现在都有人学的？那是木匠的祖宗，这都2000多年了，您现在什么时候干木匠活还得学人家的手艺和方法，到现在都能用得上。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只要有木匠活那就得和人家取经。我们大夫也是这样，您学的这门医术得有人需要它，它才能传下去发扬光大，没人需要，那您就是有仙丹妙药那也没用。六味地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吃过的人不少，那是宋朝的东西，传到现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这药有效，有患者需要他。我们胡家老高也是这个理儿，传承这100多年靠的是啥？就是一直有人需要他，吃他治病，他也确实能实实在在给患者解决一些问题。我这一代能承接住胡家老高，不是我胡老能耐有多大，那是大家伙用得好，口碑相传，这才能让胡家老高在今天仍然能给大家治病。我每天还能在电台里发挥点余热，不容易啊。所以这次胡家老高的活动给患者这么大的回馈，我心里就是两个字，感恩。这些工作人员也理解我，昨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些工作人员几乎一天没怎么休息，连吃饭都没时间，接电话统计订单，还得看看名额还剩多少，有的患者半夜打电话都得接，大家伙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说漏掉大家伙电话，只要打进来名额还有，那就马上落实到位。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5: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6: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5: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6: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5: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6: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5: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6: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5: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6: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是吉林的，今年67岁。
7: 嗯
8: 嗯，说实在，我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
7: 啊、哦。
8: 但是啊，因为条件挺差的，一直也没用上你讲的胡家老膏。
7: 哦，没用过。
8: 今天打电话呀，我也下了挺大的决心，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嗯、我这病可多了。
7: 哎，
8: 说实在，我这个高血压多年了，
7: 嗯，
8: 完失眠，还有这冠心病，心脏也不好。这糖尿病啊，我给我20来年了。
7: 哦，
8: 首先这血压挺严重的，平时高压得178，
7: 嗯，
8: 低压有时候100左右啊。
7: 嗯，
8: 哎呀，成天老是迷迷糊糊的，昏头胀脑的，特别是难受啊。
7: 嗯，
8: 不敢出门，走到腿发飘，像踩棉花的没劲儿。
7: 嗯。
8: 就怕摔倒了起不来呀，
7: 那可不是吧？
8: 嗯，再一个咋的？这不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也不好，睡眠出现问题，晚上那个睡不着觉。
7: 嗯，
8: 你说吧，经常做梦，还容易醒。
7: 嗯，
8: 每天呢，也就是睡2-3个小时就挺不错的了。
7: 嗯嗯嗯，
8: 天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头，脸呢也不是色儿。
7: 嗯，
8: 你说呢？看着别人老头老太出去溜达哈，溜达买买菜、做做饭啥的。我这一天呢，啥也干不了啊，就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奔头，成个废人似的。
7: 啊，就是，
8: 嗯，
7: 给您增加多大痛苦啊，是吧？嗯，
8: 嗯，这不糖尿病20来年了，血糖控制不好，
7: 啊，
8: 我就挺担心这个问题呀、啊。
7: 嗯嗯，
8: 这不是吗？大夫老说控制饮食，可这血糖还是不稳定啊。
7: 啊，
8: 因为这高血压、心脏、冠心病一直的吃药，肾的负担挺严重。
7: 嗯。
8: 再加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啊，我就担心这个肾脏啊，就这个咋样出现问题了？怎么小腿出现浮肿？
7: 嗯，
8: 原来等等大了一圈啊！
7: 哎，
8: 我就怕咋的，这控制不住，身体越来越差，我就在小吉林想用上你讲的胡家老膏。
7: 所以这次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呀、啊！啊，让您早日能够康复，而且这赶上这次这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嗯
8: 嗯，顾老师这段时间天天听你的讲课
7: 啊，
8: 我听你说这个筹备这次活动准备半年多了，
7: 就是我们已经用半年多之久啊、
8: 嗯、
7: 啊，大家
8: 是呗，动用力度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挺幸运的，赶上正好就想用上你这胡家老膏，
7: 哎、
8: 给你送来的福利特别难得，先打电话，这一次真打通了，
7: 这是您的福分啊。
8: 嗯，我先麻烦顾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就想着能不能订那个50盒的胡家老膏，
7: 啊，咱是买50盒胡家老膏，能够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膏，这一个档次，数量非常高，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尤其您过去没有使用过，您这次使用一下，您会感觉到胡家老膏它的作用了，是不是？您说呢？
8: 嗯，我先麻烦胡老师，你就帮我报名呗。
7: 您报名这样啊，您首先呢， 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

0: 播，工作人员稍后会跟您联系上，好不好啊？啊，
1: 行行行，这不跟孩子商量好了，也愿意出钱帮我这买药，我就把他彻底调理治好了，别遭罪。
0: 嗯，太幸运了，您感到这么一个机会，多难得呀！啊，您这些疾病，您用了胡椒老高，您就知道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非常有把握的，好吗？
1: 嗯，好好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0: 我们人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世界，把咱们自己该走的路，坦坦荡荡的走一遍，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如果同时还能给别人带来点高兴的事儿，都乐乐呵呵的，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我子女都不愿意做大夫，都嫌累。您看我都90岁了，这一辈子其实活得也算挺坎坷，一辈子竟和患者接触了。大夫给人看病啊，没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别的工作，您说装修贴瓷砖的没贴好，里面水泥没弄均匀，那就砸掉重贴就行了，没什么影响，就损失一块瓷砖呗，再费点功夫。但是大夫不一样啊，您给患者看病，要是不给人家一个结果，那您这大夫以后就没法当了。老话讲得好，众口铄金，急毁销骨，给人吃的药如果不灵，吃上药了跟吃大米白面没两样，一点效果没有，那可能就得影响人家一辈子。您说脑血栓偏瘫了，半拉身子动不了，去治了也没治好，那就是一个结果，病情加重呗。病人他等不了啊，吃上药没效果，那就是推着病情往严重里走。我遇上太多这样的患者了，都是其他方式治不好来吃胡椒老高的，有的在外面治了好几年没见什么量，那脑血栓患者卧床瘦得皮包骨了，想吃胡椒老高，实话实说，你想吃药吃回来，一个是需要时间，二一个慢慢恢复生活自理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想说活蹦乱跳的像小伙子似的，基本没那个可能了。看病这个东西啊，都说老大夫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一眼能看出来最终结果。就拿喝酒来说，有的人爱喝点葡萄酒，会喝酒的一看，这酒是哪年的，哪个庄园出产的，人家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不会喝的就能喝出个不酸不甜的味儿。有经验的老大夫一看患者什么样，就大概知道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能做到什么地步，咱们就得把话讲明白。患者信任咱们，那咱们也得给患者一个交代，吃胡椒老高能恢复好。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高血压，肺子上的一些病啊等等吧，能恢复到9分，咱们不能说10分。但是话也说回来，对于胡椒老高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是慢性病， 吃上胡家老糕，您肯定感觉不一样。咱们人这个身体呀，所有的零件都是连着的，你影响我，我影响你，都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就和那齿轮一样，那牙口合得紧紧的，一旦有一个齿轮不行了，坏了，那另一个齿轮也得磨坏，连锁反应。我们胡家老高呢，就是把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各个地方都给他补个遍，从里到外都给他浸润透，不是阻击枪一枪就打一个地方，那是冲锋枪机关枪，把所有的地方都给他照顾到，身体里这些器官啊神经啊都一起修复，最后就是时间的事儿。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者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
0: 您好、啊，
6: 辛苦了、
0: 哎。
6: 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哦哦。
6: 今年也66岁了。
0: 嗯嗯。
6: 你看我得这脑血栓啊，有快10年了。
0: 嗯。
6: 那时候在医院啊，住了19天，大概就出院了。
0: 嗯嗯。
6: 当时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的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0: 嗯。
6: 首先说我这个左眼皮啊抬不起来。
0: 哦。
6: 眼睛啊老是干巴巴的，没有眼泪。
0: 嗯。
6: 眼角呢还控制不住，老流流了哈喇子。
0: 嗯。
6: 尤其是晚上睡觉，每天都一枕巾的湿乎乎一片。
0: 嗯嗯。
6: 另外呢，左边的胳膊啊、腿啊、腰呀、啊，都酸麻疼，身子也使不上个劲儿，那当时只能就在轮椅上坐着了，自己就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身边就离不开个人，根本就
0: 多厉害呀，是吧？这个病，嗯，
6: 哎，你说这么多年哈、啊，我也没少治疗过，但是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0: 嗯，
6: 再加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0: 哦，
6: 这病不发作啊，怎么也好说，没事儿、
0: 嗯。
6: 只要是一发作，那就是我吃速效救心丸也好，还有丹参滴丸也行也罢，都没有效果、
0: 啊。
6: 就是一个办法，只有去医院。
0: 啊，
6: 哎，胸口总像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哎呀，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6: 特别是晚上睡觉，有时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就憋醒了。
0: 啊，
6: 哎，只能把那枕头垫在后背上高点，
0: 嗯，
6: 哎，这么斜倚着吧，就是也不能是好好睡觉，
0: 嗯，
6: 才能喘口气，还显得顺当点，确实的过着，别提说难了，说实在的，哈哈，
0: 嗯嗯嗯， 多痛苦啊，是吧，老朋友？
6: 太痛苦了，给我折磨的，说的死去活来的，真是生不如死。幸亏呀，我当时用上了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时间，哎呦，又让我的生活有了改变了，我这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了。现在身体恢复的是相当的满意了。
0: 哦，
6: 首先来说，这眼皮也能抬开了，能睁开了，也舒服多了。我这冠心病的症状也好了不少。喘气匀溜了，现在。心也不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都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跑医院了。我这爸爸身子啊，也轻微多了，感觉。不难受了，首先。手脚也有力气了。原来只有坐轮椅的份儿，现在我自己啊，拄着拐棍能走走了。生活上可以说是基本上能自理了。
0: 你看，
6: 用不着别人再伺候我了。哎呦，胡老。我听您啊，这人啊，半年多就没闲着，这费尽心思给我们争取来了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哎呦，您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6: 真是。我要买他两份儿，就是一个最高档的50盒，原著25盒那个，另外来个中档的30盒，在原著10盒那个。让我这身体啊彻底的康复，您看行不行？这样，
0: 当然好是好，但是您买50盒这个高档的胡家老膏，免费赠送您25盒的胡家老膏，这一档是最好了。
6: 原主25盒那档就行了。
0: 对，因为您的经济非常困难了，如果两档您的负担一时不是太重了吗？您就用这一个档次啊就可以了。
6: 好的，胡老师，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再会。
6: 再会。
0: 我其实不想让患者多吃药，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多吃也没意义。昨天第一天的时候，有个患者一下子要订活动里面的最高档，就是赠送最多的那一档，要订两份。我问他什么病，他和我说就是身上没啥劲儿，干啥都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睡不好这个事儿遭罪，想多吃点胡家老膏，我没让他订那么多，两个最高档光赠送的胡家老膏就够吃一阵子的了。现在赚钱不容易，谁的钱也不都是大风刮来的，无论是看病还是干别的，咱们都得仔细想一想，别冲动。胡家老膏好是好，但是它毕竟是药，不是大米白面，就它那种情况就定一个中档足够了，完全可以解决了。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可而止，够用就行。中医上叫做中病即止，对症了，治好了就行了。但是您要是说不光想治病，还想吃点胡家老膏养生，健健康康多活他几年，那我不劝阻，你吃一辈子我都赞成，多少老患者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活动啊，我前几天和大家伙说，确实不容易，咬着后槽牙和药厂沟通，才给了这么些免费的胡家老膏，还得在全国的市场平均分一下，分到每个地方之后就没多少了，复诊的患者不一定够用。但不是说这次活动结束后胡家老膏就没有了，大家伙还是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赠送的胡家老膏了。这次赠送相当于给大家伙一个折扣， 送的胡家老糕确实不少，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大家伙就看自己的情况吧。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这次活动一共三天，明天还有一天。今天到目前看，患者打电话的是昨天的两倍还多，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咱们还是优先给复诊的患者。这些复诊的患者呢，有改善了就不能停药了。胡家老糕只要吃上了，你就像上了跑道，就压着圈跑别停，您就负责往前跑，其他的就交给胡家老糕，你就用着就行了。还有一些新的患者听了一段时间，想借着这场感恩回馈活动用一用胡家老糕。昨天这类的患者非常多，有的患者病情还挺重，急需用药，我们就专门拿出了一小部分的名额，可以说从牙缝里挤出来，大家伙也可以打电话预定，但是预定完了也就没有了，大家心里有个数。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3: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我呢是来自辽宁抚顺的，我今年呢62了。
0: 啊。
6: 听过几期你的节目。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是我的一个病友呀介绍我的
0: 啊，
6: 人家用的这个效果呀特别的好，我才想着啊跟你打电话咨询一下，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吧。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6: 哎呀，我得这个哮喘呢有20多年了，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没有劲儿，咳嗽起来呀，震的这个5脏6腑啊都是难受的，喘气啊就好像是拉风下似的，呼呼的带声音，一上不来气啊就像是憋死的似的，然后呀总感觉到有东西啊勒着我这个脖子，喘气啊挺费劲的，这尤其是到晚上睡觉呀根本就躺不下去，刚躺下呀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嗓子眼呀呼噜呼噜的，没有办法就得坐起来，有时候吧靠到这床头，有时候吧趴到这枕头上，一个不对劲呢就憋醒了，就得这么熬着，
0: 亡不了了，我呢就到上医院呀，挂点这个点滴来缓解一下，不不了根了。哥让这个病啊，实在是太遭罪了呀，太不容易了，胡老。
7: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我能理解你
0: 这
7: 种痛苦。
0: 这一直到去年，我这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的厉害，浑身呢还是一点劲儿也没有，还是呀冒这个虚汗，老觉得呀这个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烤得呀难受。当时呢我呢也没在意，就吃了这个消炎药啊，止疼片什么对吧啊。但是呢吃上以后吧也不管事，心跳的呀还是特别的厉害。就像里头有一个小兔子似的跳着呀挺累的。后来呀我就到医院来看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哮喘引起的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啊。
7: 对对对，很厉害了啊。
0: 哎，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就更不好了，不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啥呢也干不了了，每天呀就是呀唉声叹气的，没有高兴的时候，心理压力啊还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吧，邻居啊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以后吧，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他身体原来呀也是一身的毛病，这现在用的挺好的，他呢说是让我也试一试。他这个身体呀比以前呢可是看得好多了。我这都是亲眼所看见的，正好呢现在你做这个回馈这个活动力度呢还是挺大的，我就想着啊趁着这次机会也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7: 对对对，
0: 你说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既能够少花钱还能治好病，你看我这种情况买那个50盒援助25盒的那档可以不可以啊？
7: 可以的啊。您没有用过胡家老膏，您没有尝受过胡家老膏它真功实效啊。咱们胡家老膏啊对于咱们每位朋友的这种疾病啊，尤其是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甚至很严重的肺心病，这样情况您用了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啊、谢谢你了啊胡老。
7: 别客气，尤其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过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对于大家来说啊是相当难得的，抓紧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再见啊。
7: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咱们病人呐、光吃胡家老高也不行，自己心态也得调整调整，别整天愁眉苦脸的。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事儿都得看得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这才是真正活出来了。得了病呢，那和脚踩钢丝绳是一样的，随时都有危险。本来您能走过这钢丝绳，但是总害怕担心可能一下子就摔下去了。您要是心态平稳点，乐乐呵呵的找好方法，那就是几步就能跨过的事儿。您就记住一条，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件事儿没解决掉，一个是方法错了，另一个就是方法可能还没研究出来。为啥咱们都学诸子百家，又学什么孙子兵法，学的就是他们的方法，现成的已经给我们了，可以拿来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治病也是一样，现成的东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经验攒出来的东西就拿去用呗，不会差。胡家老高有人问我效果怎么样，我最不爱和大家伙说这些，你就去试试看看 这上百年传下来的东西到底能有啥玄妙的地方。过去神农尝百草，才知道哪味中草药厉害。无论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您得先把腿迈开，要不您想达到终点

0: 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一首首温柔的曲子，就像是春日里的细雨，滋润着我们的心；一段段动人的旋律，就像是春日里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时光。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时节，如果能够敞开心扉，感受春风拂面，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好期盼呢？

0: 春天里的温柔是微风，是花香，当然也是歌声里的那一句句深情的告白。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来听好音乐。那么我想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

0: 鞋，
1: 全球经典运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0: 行，
1: 音乐导航，
0: 曾经的过往，
1: 曾经的过往，
0: 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是春日里的温暖与感恩。人海茫茫，总有一些温暖值得我们珍藏。来自莫文蔚，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春天是遇见的季节，那么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春天，你会遇见谁，又期待遇见谁？ OK， 我们希望你能够遇见温柔，遇见那个心动的人。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春暖花开。好，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这是春日里的花苞，期待绽放，也期待着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好，来听一听春风十里不如你，李健。

春日里万物向阳，人海茫茫，总有一些温暖值得我们珍藏，就像李健的声音很像春日里的月光，温柔而又治愈。 OK， 这里是 FM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听好音乐，希望今天的音乐你能够喜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

0: 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6: 本期热点，我国成年人尿频尿急的发病率高达11.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有46%的患者为难治性患者，病因复杂多样。那么，尿频尿急究竟是不是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却依旧没有缓解？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也会引起大问题。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秘尿频尿急背后的真相，并分享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症状的方法，敬请大家收听。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7: 嗯，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4: 嗯，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
7: 哦，
4: 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
7: 嗯，
4: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7: 是，那我来猜一猜，
4: 嗯，
7: 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
4: 嗯，
7: 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它的困扰。
4: 是，
7: 那由于呢它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 哎，这

0: 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1: 对。
0: 哎，同时呢，它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
1: 嗯，
0: 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杨教授，
1: 佳瑶，你猜的没错啊。
0: 嗯，
1: 今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1: 是，
0: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1: 嗯，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53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0: 嗯，
1: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0: 对，
1: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
0: 嗯
1: 嗯，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那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他不是对外开放的。
0: 嗯，
1: 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0: 哎呦，很尴尬，
1: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呢分房睡很多年了。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儿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0: 嗯，
1: 而且不敢出远门。那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0: 嗯，
1: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0: 理解啊。
1: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0: 哦，
1: 你不要说我等个1分钟2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10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

0: 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1: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0: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1: 嗯。
0: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嗯，
0: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了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氟吡酸呀、克林霉唑呀等等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1: 是的，
0: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1: 嗯，
0: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1: 嗯，
0: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儿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1: 嗯，
0: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哎呦，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1: 哦，
0: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1: 嗯，
0: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1: 嗯，
0: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0: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1: 嗯，
0: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1: 哦，
0: 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1: 嗯，
0: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1: 嗯，
0: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1: 是，
0: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

0: 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
1: 嗯
0: 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呀。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1: 嗯，
0: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1: 是。
0: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哈，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0: 嗯，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那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1: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0: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1: 哦，
0: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1: 嗯，
0: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

0: 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1: 嗯，
0: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1: 嗯，
0: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1: 哦。
0: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呀。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比如说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对吧？啊，像金匮肾气丸，像这个苏全丸等等等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些药，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所以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说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的帮助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0: 佳肴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也是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子，治疗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1: 嗯，太好了啊。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呢，叫五味救急汤。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有肉苁蓉20克，锁阳10克，覆盆子20克，薏苡仁30克，杜仲20克，是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五味药材啊，这样的一个配伍。那么这个方子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而五味救急汤呢，它实现了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而我们的这个五味救急汤呢，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五味救急汤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1: 因为我这个方子太好了、啊，
0: 太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1: 嗯，
0: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1: 嗯，
0: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膀胱呢，我们说它就可以收放自如了，对不对？该存尿液的时候就存住了，嗯、该排的时候我就排出来了。
1: 对，
0: 它就收放自如了。所以很多像尿频尿急的这个患者，你想用上我的这个方子，基本上当天喝上以后吧，排尿次数就开始逐步减少了。就是当天就会有效果，三两天的时间，你像这个尿急呀、尿痛啊，这个情况就大

0: 减轻的。
1: 嗯，
0: 一个多礼拜左右，起码晚上你肯定是能睡个好觉，不用说没完没了跑厕所。
1: 真是。
0: 同时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就是不像原来那样啊，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时候一尿完，浑身这个酸软。啊，甚至有的朋友讲，这个眼冒金星的啊，你像有的坐在马桶上都起不来了，
1: 嗯，
0: 啊，身上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和减轻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种子药材它强大的这种生发之力，
1: 嗯，
0: 它可以加快我们细胞更新的速度，而且它可以重新来激发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肾气它固了。肾气它强了。
1: 嗯，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嗯，怎么服用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药材抓好了以后呢，给它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加水至1000毫升，需要呢先浸泡2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就是中小火呢煎煮，最少也得40分钟以上。
1: 嗯，
0: 但是你最后煎煮到什么时间呢？基本上有400毫升的这个药液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一早一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是200毫升，连续它是用21天为一个疗程。
1: 哦，21天。
0: 21天。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对于不管是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因为肾气不固而导致的像尿频尿急，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像男同志前列腺的这个问题，他所引起的像尿频呀、尿急呀、啊尿失控啊，包括像女同志，比如说子宫脱垂了、括约肌的松弛，然后他导致了这种尿急啊、尿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像膀胱发寒，包括有慢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像这些朋友呢都可以用。基本上我们说呢，21天一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呀、啊
1: 嗯。
0: 你喝上，比如说我10来天，那一个礼拜、2个礼拜，你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症状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一个疗程吧，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的很好了。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轻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

0: 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梁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2: 嗯，
1: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2: 啊，
1: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2: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呦，我是咱老朋友
2: 啊。
1: 那就说
2: 啊，
1: 我这回啊，真的啊，理解您说的这个肾强百病消是啥意思
2: 啊？
1: 你看，我用了你上次给我开的那个粮食中医养肾强肾的方子
2: 啊，
1: 我连续吃了5个月，
2: 嗯，
1: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病啊都好了，感觉这年轻了好几岁呀、
2: 啊，
1: 就感觉。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2: 听着状态很好，而且说话底气也比较足。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肾气足了、五脏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电话打进来了，之前有哪些问题啊？包括这5个月下来，咱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说一说。
1: 哎，梁教授吧，你看我高血压，
2: 嗯，
1: 原来吃降压药啊，一般还150-190呢，
2: 嗯，
1: 不吃降压药，血压都高到能200多了，
2: 哦，
1: 低压也得120多，
2: 太高了。
1: 我就怕吧，哪天一不注意脑出血了，
2: 很容易的，高压200多就容易脑出血。
1: 就是，但是现在你看，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2: 嗯，
1: 高压才130多点，低压80多、
2: 嗯，啊，这非常好。
1: 我今年都60多岁了，
2: 嗯嗯，
1: 大夫说我的血压啊，那就常住血压了。
2: 糖
1: 尿肾，
2: 嗯，
1: 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2: 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2: 啊，挺神奇的，能理解。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吃了20年的降压药，结果呢，用上咱们这个调肾的方子，哎，这个血压它就很好的恢复了，稳定了。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所在啊。
1: 你看老师啊，
2: 嗯，
1: 还有我这血脂啊，前两天测的，
2: 啊，
1: 指标老好了。
2: 嗯，
1: 我之前吧确诊有冠心病，我那会儿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2: 啊，
1: 就是我坐着坐着，一会儿就得用手拄着炕、
2: 哦，
1: 要不然就坐不住了。
2: 嗯，
1: 犯心绞痛啊，全身冒汗，坐地上不敢动了。
2: 嗯，
1: 我就合计人说过去啊，就得过去了。
2: 啊，
1: 平时胸口啊老是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嗯，
1: 可是你看我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说话也有劲儿了，有底气了。
2: 啊。
1: 我现在都能做工干活了，一天能挣个100来块钱儿、
2: 啊。
1: 哎呀，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2: 不光是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还有你冠心病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不难受，不遭罪了。当然，主要是你也不用说心梗了、下支架了、脑血栓了、偏瘫了，这些肯定都不会有了。而且现在呢，咱们还可以干工作了，还可以赚钱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呢，从这个补肾来入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中医上讲到的五脏之根，就是我们的这个肾。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开始逐步逐步认可这个观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呢，它和这个人体的这个血压的调控、血脂，包括血糖，包括很多激素的一些分泌，包括你像一些这个酶类的这些产生，其实都是和肾有关系的。所以你想把它调整好了，那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
1: 哎，对对对，
2: 嗯，
1: 都好了。我原来还有这个，你看肩周炎、尿频、尿急，
2: 嗯，
1: 现在这些毛病也跟着好了，
2: 也好了。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您这问诊开方啊，真的太好了，也太神奇了。
2: 嗯，病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就是方子用对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啊。可能以前想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呦，还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是不是啊？
1: 哎呦，就是啊，梁教授，哪敢想啊，
2: 啊，
1: 咱药都用过了，但是没想到，
2: 嗯，
1: 肾脏调理好之后吧，
2: 啊，
1: 也没用加药，
2: 嗯，
1: 也不吃治心脏的药了，就能把血压和心脏病啊给治好了
2: 啊，
1: 而且睡眠也好了，
2: 睡眠也好
1: 了，太神奇了
2: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中医治病它厉害的地方。你看，在咱们中医里

别吧，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得了病，反反复复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好的一个效果，你就记住一句话，从肾来去入手。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儿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

0: 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是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4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5: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5: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5: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5: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5: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5: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啊，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吧能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0: 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5: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5: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5: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5: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5: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4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心血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 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五十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六十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5: 哦，
0: 嗯，
5: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6: 哎，李老师，
0: 嗯，
6: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0: 嗯，
6: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6: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啊，
6: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6: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6: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 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6: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哟。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6: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6: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6: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二十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6: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6: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6: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6: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1: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7: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您是新患者吗？
7: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7: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1: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7: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7: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7: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儿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7: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7: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7: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
0: 似乎是命不久矣了。

0: 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那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4: 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4大盒呢。
0: 啊啊。哎，
4: 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4: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呀，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 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0: 嗯，
4: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4: 嗯，
0: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4: 哦，
0: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4: 是啊。
0: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4: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4: 嗯，
0: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

0: 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
0: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1: 了。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0: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0: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0: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您之前什么情况？
0: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儿。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僵啊，都动弹不了，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
0: 哎，
1: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
0: 对。
1: 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哎，李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哦，
0: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0: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那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
0: 就
1: 能
0: 是
1: 感
0: 跟
1: 受
0: 不
1: 得
0: 上
1: 到。
0: 套，对，
1: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0: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儿。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0: 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0: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是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10分8分就过去了。
1: 嗯，
0: 那这个过去吧，穿的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0: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0: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 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严守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0: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1: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嗯，那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6: Hot damn！
7: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8: Your music。Your way，
7: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 保护生态环境，共

0: 见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分类方法，按度数来分。300度以下我们叫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超过600度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二种方法呢，按病因来分。大部分的近视都是单纯性的近视，主要和环境因素、用眼习惯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呢，我们称为病理性近视，这个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度数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
9: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发酵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3: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8: 用心串联所有
19: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9: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9: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哎，
7: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8: 啊，
7: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8: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7: 嗯，
8: 躺着，
7: 嗯，
8: 病就好了。
7: 对对对，
8: 静石，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7: 你看你，
8: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那说梦话。
7: 嗯，
8: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7: 对呀，
8: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7: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8: 啊，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哎呦，
7: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8: 啊，
7: 听过吗？
8: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7: 是不是
8: 啊？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7: 嗯，
8: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7: 嗯，
8: 风景特别的美。
7: 对，
8: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7: 嗯。
8: 不是因为风景好，
7: 嗯，
8: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7: 哎，
8: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7: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8: 啊，
7: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8: 哎呦，
7: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
9: 带着行李
8: 啊，
9: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汽车赶到那儿、哎、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8: 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9: 嗯，
8: 坐着干嘛呀？
9: 那还有躺着的。
8: 哎呦，
9: 关键这些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8: 还收门票？
9: 嗯，
8: 门票多少钱呢？
9: 85块钱一个人。
8: 哎呦，
9: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8: 啊。
9: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8: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9: 哦、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8: 嗯，
9: 就为了每天能够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8: 哦，还挺火的，是这意思？
9: 特别火。
8: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9: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8: 哎呦，
9: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1/3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2个月，
8: 嗯，
9: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
8: 呵，
9: 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8: 嗯，
9: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8: 嗯，
9: 来这个洞里就待2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8: 呵，
9: 哎，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8: 嗯，
9: 这个治病治的啊，那简直是太牛了，
8: 嗯，
9: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在这说的？
8: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
9: 嗯，
8: 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呢，都怕得病，
9: 嗯，
8: 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9: 对，显现出来了，
8: 哎，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了，
9: 嗯，
8: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9: 嗯，
8: 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9: 对，
8: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2年呢？
9: 嗯，
8: 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
9: 嗯，
8: 等哪一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
9: 对，
8: 是不是？
9: 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8: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于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9: 嗯，
8: 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
9: 嗯，
8: 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节了。
9: 嗯，
8: 那有人就慌了，
9: 慌啊
8: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两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
9: 对，
8: 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
9: 嗯，
8: 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
9: 嗯，
8: 大小医院各处跑，
9: 对，
8: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节嘛，跑了2月啊，6家医院做了6回检查
9: 啊，
8: 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9: 嗯，他太焦虑了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8: 争取机会是对的，
9: 嗯，
8: 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
9: 嗯，
8: 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节的话，不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9: 嗯，
8: 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
9: 嗯，
8: 细菌病毒的感染呢，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9: 嗯，明白？
8: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9: 嗯，
8: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节啊，记住了，静时它也分3、6、9等，
9: 嗯，
8: 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变的，
9: 嗯，
8: 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9: 这结节还分活的死的？
8: 当然了，是吧？
9: 哦，
8: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9: 嗯，
8: 所谓死的结节，它就是死疙瘩。
9: 明白。
8: 啊，实心的，
9: 没生命力了。
8: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9: 嗯，
8: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9: 嗯，
8: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9: 嗯，
8: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它就是死的。 他就在这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9: 嗯，
8: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他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9: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8: 对，
9: 不用慌，没大事儿。
8: 对，
9: 那活的呢？
8: 活的，
9: 活的它就会动，
8: 哎，
9: 它就危险。
8: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9: 嗯，
8: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9: 嗯，
8: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9: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8: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9: 嗯，
8: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9: 嗯，
8: 它在生长的。
9: 嗯，
8: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9: 嗯，
8: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9: 嗯，
8: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9: 明白，
8: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9: 嗯，
8: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9: 细胞浸润
8: 啊，
9: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8: 听过吧？
9: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8: 哎，
9: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8: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9: 那不更不好洗？
8: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9: 嗯，
8: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9: 弥漫开了，
8: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9: 嗯，
8: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9: 对，
8: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9: 嗯，
8: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9: 嗯，
8: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9: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8: 嗯，
9: 有毛刺儿
8: 啊，
9: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8: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9: 就别太慌。
8: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9: 哦，
8: 明白了吧？
9: 明白
8: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
9: 哦，
8: 啊，但也不是100%啊。
9: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提前检查一下就行？
8: 对，
9: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8: 哎，
9: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8: 对，
9: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8: 对，
9: 定期体检，
8: 没错，
9: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8: 没错，
9: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8: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9: 嗯，
8: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俩月跑了6家医院，
9: 嗯，
8: 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9: 对，
8: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9: 嗯，
8: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9: 嗯，
8: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
9: 嗯，
8: 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9: 对呀，
8: 啊，光照了3次 CT， 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9: 嗯，
8: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
9: 嗯，
8: 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9: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
8: 嗯，
9: 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
8: 啊，
9: 那都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
8: 嗯，
9: 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
8: 是，
9: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8: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9: 嗯，
8: 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9: 是吗？
8: 对啊，
9: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8: 不知道吧。
9: 嗯，
8: 关系可太大了。
9: 嗯，
8: 而且这种关系啊，现象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你看西医就解释不了。
9: 嗯，
8: 那这里面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中医上是能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的。
9: 哦，
8: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真假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四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9: 异物。
8: 对。
1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8: 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9: 嗯，
8: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9: 嗯，
8: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
9: 嗯，
8: 免疫力就会下降，
9: 明白，
8: 神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的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
9: 嗯，
8: 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9: 对呀，大冰坨了，
8: 越冻越硬，是吧、
9: 嗯？
8: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9: 哎，
8: 你看看，
9: 这比喻很形象啊。
8: 对，
9: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8: 完全正确。
9: 嗯，
8: 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
9: 嗯，
8: 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嗯、就大概20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
9: 嗯，
8: 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9: 嚯，20多年前80多万，
8: 可不吗？
9: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8: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
9: 嗯，
8: 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9: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它很现实啊。
8: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
9: 嗯，
8: 过了10来年，
9: 嗯，
8: 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9: 又复发了。
8: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9: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啊！
8: 对呀、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
9: 嗯，
8: 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
9: 嗯，
8: 谁能甘心呢？
9: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8: 都煎熬，对不对？
9: 是。
8: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9: 嗯，
8: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
9: 嗯，
8: 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9: 嗯，
8: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9: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8: 你看，
9: 想开了。
8: 嗯，
9: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8: 对，
9: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8: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9: 嗯，
8: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9: 嗯，
8: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9: 看看
8: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地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9: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8: 你看看，
9: 这个很神奇，
8: 是不是？
9: 嗯，
8: 所以说心情好啊
9: 很重要啊，
8: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

0: 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哟，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呢？爱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姐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
1: 哦，
0: 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啊，电影里都有。对，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 它怎么对结节、囊肿这些恶病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它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啊、
0: 哦，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啊，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绝活。
1: 嗯，
0: 你知道什么绝活吗？
1: 嗯，
0: 它能够从根源上让这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
1: 断子绝孙？
0: 哎，
1: 这词儿听起来可真解气。
0: 对，
1: 它咋做到的呀？
0: 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哦，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
1: 嗯。
0: 我们讲适者生存嘛，
1: 嗯，
0: 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
1: 嗯，
0: 还有稀薄的氧气，
1: 嗯，
0: 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
1: 嗯，
0: 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0: 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
1: 嗯，
0: 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呦，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1: 嗯，
0: 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
1: 嗯，
0: 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它就长不大了，
1: 嗯，
0: 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
1: 嗯，
0: 变成不了活结节了。 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有人除了心脏不能切之外，肝心脾肺肾全都切了一个
1: 片，
0: 是吧？肚子里的脏腑都切空了，变成空壳了都。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
1: 没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的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啊。
0: 起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儿啊，
1: 嗯，
0: 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夸张，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儿，那是绝对无敌的，
1: 嗯
0: 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1: 濒危的物种，
0: 濒危药，
1: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0: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叫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极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绝症关键的时刻，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使用，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的，这是第三个条件。
1: 哎呦，
0: 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物。
1: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说就传统中药片仔癀
0: 啊，
1: 因为呢它里面有野生的麝香作为原料嘛，
0: 对呀，
1: 所以一粒儿好像是都炒到过七八百块钱。
0: 对。
1: 而且很难买到，
0: 对，
1: 说它是中药里边的茅台，
0: 茅台，对，
1: 因为野生麝香它不就是濒危药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野生的雪莲和这个野生的麝香，包括穿山甲，现在都属于濒危药物了。
1: 嗯，
0: 原材料太少了。
1: 嗯，
0: 啊，珍贵稀缺，但是在重症和绝症治疗当中，效果又力挽狂澜。
1: 嗯，
0: 不可替代，是吧？什么叫重症、绝症？那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恶变的结节，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恶变的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本身我们身体不该长的你却长出来的东西嘛，那长出来又容易引发恶变，引起扩散这样的疾病，所以说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1: 嚯，
0: 你看看，
1: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师。
0: 可以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
1: 嗯，
0: 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
1: 嗯
0: 啊，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1: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

0: 结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1: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0: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1: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3: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1: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0: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1: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杨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哎呀，我是老听众了
6: 啊，
7: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6: 啊，
7: 效果真不错。
6: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红豆杉呢？
7: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6: 哦，
7: 大大小小啊5-6个了。
6: 哦，
7: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6: 哎呦，
7: 这个医生呢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他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
6: 嗯，
7: 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
6: 嗯，
7: 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6: 啊，
7: 没有管他，结果呢不到2年疯长到11厘米了。
6: 对，
7: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6: 嗯，
7: 去年人的没有了
6: 啊，
7: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6: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真假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7: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6: 啊，
7: 这个效果还行
6: 是吧？
7: 吃了以后啊、哦、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6: 啊，
7: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6: 啊，
7: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6: 不错。
7: 后来呢我去复查
6: 啊，
7: 三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直接都没有了
6: 啊，
7: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6: 好，
7: 最大的那个啊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6: 那挺好啊啊
7: 啊。这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6: 啊
7: 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6: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百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三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这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7: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个吃不起啊。
6: 那对呗，
7: 他是全球够发放的这个合适。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
6: 啊，
7: 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血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6: 是是，
7: 我就想呢赶紧问问，
6: 嗯，
7: 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血莲更好呢？
6: 这个没有好和更好的这个区别，只有好上加好的效果。如果手头上有红豆杉那继续的用红豆杉，在咱们中医理论里对于化解这种真假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7: 那血莲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6: 血莲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血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的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血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1+1=2啊，对吧？
7: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2-3个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吧？
6: 那当然了，对，嗯。
7: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6: 是，
7: 江老师啊，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6: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一线临床应用都在缩减，只有一些大型的有资格的三甲医院才能用得到，而且现在都不让出口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7: 那以后怎么办呢？
6: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血莲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血莲提取物一起1+1=2，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血莲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
7: 那梁老师，
6: 嗯，
7: 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
6: 嗯，
7: 这个血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6: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血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7: 啊，行行行，
6: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7: 嗯，再见老师。
6: 好，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

0: 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

这是一首讲述世间大爱的歌，所有的生灵都应该得到被保护和尊重。所以这样的一首叫做 Into the Wild 的音乐作品也让很多人关爱起这个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生灵的存在才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精彩。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可以不要把它当作情歌来听。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珍藏这样的一首歌，张信哲《真爱一生》。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很多人在一些事情的细节上已经放弃了纠结，不管是对爱情，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无奈，往往一笑了之，或者只能轻轻对自己说，那又怎样呢？喜欢那英的这首歌，虽然在她诸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并不是最火爆的，不过却彰显出了一个成熟女人内心想法。

怎样呢？那英有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那又怎样变成了他的真实的生活写照？随着一个人经历的事情够多，我们会发现你在乎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不管你曾经红过多少歌曲，其实留在记忆当中的往往是伴随那个人的时光以及听歌的岁月。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一场》，不过不是那英演唱的，萧敬腾。男生在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那种伤痛以及落空，会不会让更多人觉得其实男人在爱情当中也是会受伤的？喜欢萧敬腾这个硬朗阳光却时不时会有一点惆怅的男生所演唱的版本。我们都

我总说在这个歌坛当中想要立足，除了有一首好的音乐作品之外，其实自己声线的独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从广播里偶尔收听到一两句，或者是谁的手机里跳出来的铃音，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就辨别出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这非常的重要。在很多很多年前，当一位新人歌手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没有做太多太多的宣传，却红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未来华语乐坛当中中流砥柱型的人物。林俊杰，翅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没有心碎到自暴自弃的时候？也许一首歌曲能够安慰你心，也许一首歌曲能够揭开你的伤疤，让你再次的体会曾经的伤痛。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它都是一种疗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长城汽车魏牌于8月10日发布 V8X 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定于8月14日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06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采用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日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一个看上去很 man 的男人，在情感走到了十字路口，哭到眼泪鼻涕一起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张震岳，路口。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在瞬间找到与自己连接的地方。也许有的男人在爱情当中苦闷已久，也许当你下一秒钟遇到另外一个女孩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扬起了灿烂的笑容，就好像雨后看见彩虹。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雨后》。如果你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并不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当你失恋之后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就雨后看到了彩虹，它其实表达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情歌当然会送给你，杨丞琳，只想爱你。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想太多，才想一切到了尽头，还有什么该被划分轻重，都太多。

很多人在爱情里面争强好胜，你死我活，争得头破血流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也辜负了对方。就为了那么一点爱，我们总是如此伤痕累累。欢迎大家来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故事。今天聆听到的这些歌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伤感，无论在爱情当中你选择自我毁灭，或者淡出他的人生。

曾经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生活当中寻寻觅觅，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自己的情感得以燃烧一把。也许在这样飞蛾扑火的年纪，能够做出一些为爱割舍、为爱牺牲的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很伟大。不过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看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也许那种燃烧一瞬间的感情不再适合自己。很多人选择单身，因为怕麻烦，因为怕受伤，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寂寞和孤独。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5: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4: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5: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4: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6: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7: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8: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为室内乐演奏家创作的音乐，尽管如此，G大调第一号组曲第一乐章序曲仍然不乏歌剧式的张力，和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序曲一样，通过宽松的模式铺开简单的基础和弦序列。不过行至中途，独奏家得到了释放，开始了一段更加奔放的华彩式演奏，在半音旋律中一步步达到高潮，随后急速前进到最后的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说，经俗别作尘，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尘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尘，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尘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尘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

0: 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礼审祭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祭山陵曰埋，川泽曰审，顺其性之含藏。礼借用为埋，原来埋和审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陵，其实就是祭地神。审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审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审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审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审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审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许以陵上好水训审，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审，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审字本意，引申为一切审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审的引申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慎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如梦似幻，神秘莫测，情感中性，或是深不可测的忧伤，萨蒂的3首钢琴独奏曲裸体舞，对于现代听众来说，像是某种新时代氛围音乐的先例。那种冥想性的声音设计，在人们的听觉视野中，更像是背景而不是前景，就像时钟滴答作响。这种直观感受也得到了萨蒂本人的应和，他曾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声音家具。这部裸体舞创作于1888年，对于那个以复杂戏剧性而著称的浪漫主义音乐盛行的时代而言，这部作品里的简单堪称挑衅，就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果冻，波浪自然的起伏。今天听到的是吉他和长笛的版本。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0: 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在巴赫的六首键盘组曲中，尽管第一帕蒂塔并非最先创作出来，但是却是首先出版问世的一首。很显然，巴赫想以平易近人、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开启他的 Opus One， 而第一帕蒂塔无疑是六首作品中最友好的。开篇的前奏曲给上行和下行的音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让人想起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类似的前奏。

巴赫的六首键盘组曲是在1726年至1730年间分别出版的。1731年，这些曲子作为他的 Opus 1集合出版，形成了他的键盘练习系列的第一部分。键盘组曲是按照传统舞曲顺序，阿勒曼德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吉格舞曲所写，但每首组曲都有不同的首乐章和增添的新乐章，因此呢，整部作品变化多样，贯穿始终。这不仅是为了吸引公众，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作曲家涉猎广泛的风格，扩展了常见的舞曲形式的边界，从而没有任何一套组曲完全相同。键盘组曲奠定了巴赫作为键盘作曲家的声誉，他的作品并非为新手，而是为真正的演奏家而作。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像是一个螺旋滑梯，听起来势不可挡，尽管它本来并非想要变成飞速的炫技曲目。

今天的降 B 大调第一帕蒂塔为大家选播的是卢森堡古典电子跨界音乐家弗朗西斯科·特里斯塔诺的版本。特里斯塔诺小时候就爱上了巴赫，那些复调、节奏和巴洛克舞曲的韵律能让他的身体像听流行音乐一样律动起来。因此，当时这位7岁的小钢琴家坚持只演奏巴赫和他自己的作品。后来，特里斯塔诺的音乐生涯开始熠熠生辉，他演奏了五花八门的曲目，从都铎王朝时代的键盘遗珠之作，再到普罗科菲耶夫、拉威尔、约翰凯奇等大师经典，再到他自己万花筒般的充满巴洛克风格的钢琴曲目。然而，是巴赫巨大的影响力不断吸引他回到录音室，为我们献上瞩目作品。

特里斯塔诺说，巴赫之于我，就像面包之于日常生活。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演奏巴赫，除此之外，我很难做其他事情。他计划通过自己的唱片公司录制巴赫所有的键盘独奏曲目。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

0: 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6: 是。
4: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杨教授，
6: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

0: 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
1: 嗯，
0: 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哦，
0: 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啊，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嗯，
0: 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 80% 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1: 哦，
0: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1: 有啊，
0: 非常有必要。
1: 嗯，
0: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1: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1: 好，
0: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

0: 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啊、太多的去考虑。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血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1: 对，
0: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1: 哎呀，
0: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压危象了啊。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 哎呦天哪，
0: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1: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0: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1: 这太随意了。
0: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1: 是，
0: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接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1: 是，
0: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
1: 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

0: 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三年了、五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三联用药、四联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
1: 嗯，
0: 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1: 对，
0: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啊，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1: 有的。
0: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三十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他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哎，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他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他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他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1: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0: 对呀，可以这么说啊，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顾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

0: 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1: 嗯，
0: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1: 嗯，
0: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1: 嗯，
0: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1: 鸡子汤。
0: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1: 嗯。
0: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1: 鸡子汤哈，
0: 嗯
1: 嗯，
0: 嗯。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3、4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哦。
0: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米75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诊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一块呢，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着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

0: 他就不停地蹬腿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是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1: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啊！
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1: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0: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仪器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哦，
0: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1: 嗯，
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

0: 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
1: 嗯。
0: 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七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杨教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0: 河南的朋
5: 友。很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0: 报告好消息来了。
5: 是的，通过呀，你中医西医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之道啊。我和我老伴儿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0: 太好了。
5: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说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魏征开方啊， 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0: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5: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呢、啊。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好吧？
5: 好好的，我先说呀，我的，我原来呀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0: 啊。
5: 最好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0: 哦。
5: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0: 太高了啊！你想一想，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5: 是的，是的。
0: 但
5: 是啊，就是用上你讲，你今天讲的栀子汤，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0: 啊，
5: 找一个药吃。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我头就不晕了呀。
0: 啊，
5: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都稳定在130到140之间。
0: 太好了，
5: 我太高兴了。
0: 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5: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0: 对，
5: 而且啊，你讲的啊。北美安神饮呢，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失眠呢，给我解决了
0: 啊，睡好觉
5: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太好了。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0: 好。
5: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我也不敢长期吃。
0: 不能长期吃。
5: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就傻了
0: 啊。
5: 所以今天呢，听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0: 啊，
5: 我就更好了，我就不遭罪了。
0: 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栀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5: 哦。
0: 因为你想啊，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5: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0: 啊，
5: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料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0: 啊，
5: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基本都好的是。
0: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0: 啊，
5: 最好的啊就是他的血糖，
0: 嗯，
5: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啊。
0: 不错，
5: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都不用了呀，这是之前呢艾加双胍和白汤平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0: 太好了，
5: 你说我老伴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0: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您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它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这
0: 啊，
1: 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
0: 嗯，
1: 身体啊伤害最大。
0: 是。
1: 今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都是要命的病啊。
0: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1: 谢谢杨教授啊，
0: 啊
1: 又是啊，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哎呀，那个药方真灵啊！
0: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杨教授啊，
0: 啊，随时联
1: 再见，
0: 系
1: 再谢谢
0: 啊，
1: 杨教授了啊，好好，
0: 客气了，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哎，
0: 啊
4: 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0: 啊，听出来了。
4: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0: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4: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0: 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4: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3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10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就按照你那指导，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我这10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0: 好
4: 开心呐，开心高兴。
0: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咽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4: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哎，从12年的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啊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啊，就这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 还有三尖瓣关闭不全，
0: 一大

0: 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1: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
0: 啊、
1: 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
0: 嗯、
1: 哎呀，这病怎么还一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1: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
0: 啊，
1: 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
0: 啊，
1: 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有劲儿了。
1: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0: 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气喘呀、气急呀等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1: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
0: 啊。
1: 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哎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1: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注意定期检查
0: 啊。
1: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你身体环境不改变，它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1: 那
0: 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
0: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他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1: 哎，那好
0: 吧，
1: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你帮问他啊，梁教授。
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 哎，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呢，帮我。好，
0: 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再见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

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

0: 啊，得谢谢您。
1: 哎、
0: 没有您呢、啊，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嗯，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
1: 啊？
0: 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
1: 啊，
0: 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1: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
0: 嗯、
1: 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0: 嗯，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1: 啊，
0: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1: 啊，
0: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
1: 嗯、
0: 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1: 是，
0: 办法也是没少想。
1: 嗯，
0: 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
1: 嗯、
0: 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
1: 嗯，
0: 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1: 嗯，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0: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
1: 嗯，
0: 过了不了几天啊，又犯了。
1: 嗯，
0: 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1: 啊、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0: 嗯，不能累了，
1: 是
0: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1: 嗯、啊、心率快，
0: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那个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
1: 嗯、
0: 还是越来越重
1: 了。嗯嗯
0: 啊，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1: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0: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是就是自己受罪、
1: 嗯、
0: 给家人添麻烦啊。
1: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
0: 嗯，
1: 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0: 嗯、啊，的确是啊。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
1: 啊，
0: 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1: 啊。
0: 啊，您当时说啊，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
1: 嗯，
0: 啊，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1: 对，
0: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哎，就有反应了。
1: 嗯，
0: 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啊跑了5-6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
1: 嗯，
0: 哎呀，我还合计着，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当时啊这不给肠胃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1: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0: 嗯，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
1: 嗯、
0: 啊，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呢，是好事。
1: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0: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边就踏实点了，我就合计着
1: 啊
0: 就用看看吧。真是啊，没想到就过了这2天啊、
1: 嗯、
0: 就没事了。
1: 嗯，反应没有
0: 了。紧接着、
1: 嗯、
0: 我这关节肿也消了啊，嗯，有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
1: 啊，
0: 这不能下床走路了，
1: 嗯，
0: 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1: 太好了。
0: 晚上睡觉啊，啊，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好，
0: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1: 好，
0: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
1: 嗯
0: 啊，这不嘛，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您学习，
1: 啊
0: 啊，我相信呢、啊，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呢、
1: 啊、
0: 我也能活过99。
1: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啊。
0: 也不说谢谢您呐、啊、真的谢谢您。
1: 太客气了，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

0: 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严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只有治，我们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治对了，我们最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呀。就给你那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抓住了你这个疾病核心的一个根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的病，如果说经过很多方法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或者说都不知道该如何治了，你就记住一点，从肾来入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呀。因为肾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1: 好的，行，有好多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
0: 好，
1: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1: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1: 行，好的，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

0: 真心一片会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
2: 李老师啊，这几天呢，很多拿到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啊，都想跟您表达一下他们的感激之情呢。您看，您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的良药，还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糖友们啊，都说您是用自己的善心善举换来了成千上万糖友们的安康啊。
0: 首先呢，大家呢不必感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说大家呢，咱们呢，哎，把心给它放大，哎，心里边光装着自己，也要装着更多的人，最好能装众生，把众生全装你心里边，你和众生是平等的，你就没有分别心了，你就是什么平等心了，那么你就不会跟任何人生气，你就不会有怨恨，你就不会生病，你就会长寿。所以说大家只要你们好，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有人说，老师你是精神病不？这叫哲学思想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本就是一体呀，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们好了我就高兴了。其次呢，我也希望广大糖友们呢，在用上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感受到了我这份心意的同时，是切实能够感受到效果的。那像有的朋友呢，过去每天吃着两种药啊，或者打着二三十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理想，用上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的第二天，空腹血糖就降了一大半，血糖下降就说明肝功能和胰岛功能逐渐恢复了，糖能够充分利用了，坚持用上一个礼拜，手脚不凉不麻了，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头也不晕了。随着国药经方化糖把糖毒糖酸彻底的扫清以后，并发症就能得到彻底的康复了，那我们就彻底的健康了。我内心最大的希望就是这效果这么好的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一定要让更多的糖尿病人用上。所以我几次三番的和厂家争取，最终原价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确定了半价折扣，又找到了一些爱心人士，每盒再补贴600块钱。但是这些我觉得还不够，因为有太多的五保户、低保户，太多的特困户，太多的孤寡老人，太多的老伙伴需要我进一步的去帮助。所以我尽我个人的能力，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再补贴一个三位数的红包，哎，这个大红包，这个红包补贴。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完全的免费送给大家，这是我尽我所能给大家争取到的。因为厂家能够给我们供应的国药经方化糖的数量有限，而且是定量供应，所以目前只能是勉强维持每天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参与到。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朋友

0: 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啊。
1: 嗯，是的，通过李老师不懈的努力，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肝移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而且呢是如此特大的福利啊！咱们所有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李老师啊，您看您为了这一次的特惠福利，可以说是付出了太多了，包括您还在尽个人所能的补贴着每一盒国药金方化糖呢。
0: 其实这次国药金方化糖的特惠福利啊，真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努力争取来的，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爱心人士在背后支持我。我经常讲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也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啊，是不是啊？孩子们的安逸是父母在负重前行。我们国民的安逸是这些子弟兵在前线的负重前行，是不是啊？所以感恩呐，怀着感恩之心来参与这个活动，怀着感恩之心来享受这个福利。就比方说呀，给大家每盒补贴600块钱呢，其中就有不少成功企业的爱心善款。那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一个人，我认识的赵总。他也是这次爱心善款的成功企业家。说起这个赵总啊，曾经也是我的患者。赵总呢，他是做建材生意的。他在当年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51岁了。那时候呢，他的空腹血糖已经是14点多了，餐后更是一度啊达到了20。那时候呢，他夜里频繁的起夜，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每天都是头昏脑胀的。而且手脚冰凉麻木，尤其是脚上的皮肤啊，都已经发黑了。那么这些对赵总来说都是小问题，最困扰他的、最让他难受的还是糖尿病、眼病和心脏病。眼前出现了大片黑影的遮挡，两侧余光也是灰蒙蒙的一片，还有频繁发作的心绞痛。前一秒人还好好的，下一秒胸口突然呐。就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紧，掐着脖子，喘不上气儿来，疼得顺着胸口啊，往肩膀啊，往后背窜呐。哎呀，胳膊麻到啊，想抬起来捂着胸口啊，都抬不起来呀，连嘴里的牙都跟着疼。那真是太遭罪了呀！后来赵总呢去做了心血管造影，结果显示最严重的位置狭窄程度达到了89%。剩下还有十几处啊，不同程度的狭窄，可是做了动脉造影，却根本没办法下支架，就是因为糖毒对于他血管壁的腐蚀太严重了。糖尿病人的血管里边啊，有糖酸，有糖毒，常年被高糖浸泡，慢慢就会钙化变硬，像烧水呀，那水壶里边又厚又硬的那个水垢石啊，死死的嵌进血管壁。给血管壁啊都能挤出一个一个的坑啊！之前呢，我们做过实验，取下一节附着沉积糖酸的糖尿病人的血管，糖酸取下来以后，血管就直接露出个血淋淋的大洞啊！这样的血管，就算是把支架直接放到糖酸堵塞的地方，支架它都撑不开。你看临床上，有的糖尿病病人呢去做支架手术。医生用那细细的导丝往里探，稍不留意就会戳破那脆化的血管，然后直接就胸腔大出血。人能活着走上手术台，但不能活着走下手术台。就算是支架顺利放进去了，可是那血管壁呢，那被糖毒附着着呀，凹凸不平啊，那就是给糖毒糖酸留好了落脚地。复发堵塞是早晚的事儿，最快3个月必然还会心梗。有的糖尿病病人短短2-3年，反反复复做了3-4次支架手术，下的支架都快把血。

0: 血管壁给堵满了。
1: 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说，这糖尿病患者真的是太可怜了。就算是想做个支架呀，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不做支架呢，这心脏突发心梗也是要命的呀。哎呀，这糖尿病真的是坑惨了糖尿病患者呀。
0: 对呀，主持人说的没错呀，糖尿病就是这样，如果不彻底清除糖毒糖栓，那就是小病都是要命的事儿。我见过一个糖尿病的老伙伴，感冒了，本以为吃几天药就能好呢，结果咳着咳着，不到一个礼拜就变成了重症肺炎，人呐就直接住进了 ICU 啊！没想到一次感冒花掉了十几万块钱。所以，彻底康复糖尿病，不仅是在治疗糖尿病本身，也是在给身体拆除死亡炸弹。那赵总找到我呀，把自己的情况呢一五一十的和我详细说了。我一看他的情况，必须得用肝衣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啊，虽然说肝衣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难争取，啊，太稀缺，但是我们讲治病救人，哎，我们。必须得争取呀，啊，可以说也是费劲巴力给他争取到了。对于赵总这样的糖尿病朋友来说呀，肝衣活动肽通过肝移同治，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那么，胰岛细胞它能够正确的分泌胰岛素了。啥叫正确分泌胰岛素？就是胰岛素分泌的既充足，而且还能干活。你不能说分泌的挺充足，但是不能干活，全是残次品，那不行。哎，既充足又能干活，质量还得好。那么肝细胞呢，能够干啥？能够储存肝糖原，能够合成肝糖原。这样的话呢，哎，我们血液当中飘着的糖分子，这些废糖就能快速的啊，我们给它消耗掉。那废糖我们变废为宝。让它快速进入细胞，得到消耗代谢，一部分储存，一部分利用，哪怕是饭后，血糖也不会猛地升高，稳定血糖非常快，同时呢，还能够唤醒休眠的胰岛细胞，啊，自身能够分泌胰岛素，不用靠外力降糖，依靠自身就能稳定血糖，这就是本自具足啊。再配合上国药经方化糖，就可以直接化糖毒、清糖栓，提升脏腑功能，把糖毒和糖栓一扫而空，一网打尽，血液干净，血管有弹性，血管不堵了，哎，不狭窄了，不硬化了，血流顺畅了，组织器官不缺血、不缺氧了，功能快速提升了。那么赵总再用上几天下来，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来到了10以下。下降了三分之一，一周之后，无论是空腹还是餐后，都能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空腹6.3左右，餐后不超过8。同时呢，他还明显感觉到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手脚不凉了，也不麻了，心绞痛发作的频率明显就减少了，而且脚上皮肤的颜色也由黑变成正常肤色了。这是国药经方化糖。对糖毒和糖栓的快速扫荡起作用了，而且呢，赵总跟我说呀，他有个意外收获，就是呢，他原来呀因为赵总嘛本身人家就有钱，啊，他的媳妇儿比他小了21岁，啊，那过去呀就埋怨他，啊，因为啥？你说那媳妇儿年轻啊，他的需要呢，赵总呢达不到，你这回好了，赵总说，哎呀。啊，他媳妇还夸他呢，说他都赶上年轻小伙子了。赵总啊，有了意外收获，啊，为什么呢？因为糖毒糖栓没有了，啊，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功能逐渐恢复了，肾的能力也强了，啊，糖尿病糖毒不影响他了，所以他的各方面功能都上来了，比原来还强上了几倍，甚至十几倍。那恢复到年轻小伙子的状态了，所以赵总非常高兴啊。而国药经方化糖当中的化糖因子，可以做到先冲干净表层浮着的糖垢，再打散 中

0: 层油泥结块，最后软化深层钙化的硬糖酸，让它们可以顺着代谢系统排出体外，血管恢复通畅，心绞痛才会永不发作。而且慢慢的，赵总呢就发现自己啊常年麻木冰凉的手脚就热乎了，也不麻了，包括眼前的黑影也变淡变小了。国药经方化糖经过高科技技术进行锁活提纯以后，化糖因此浓度高，活性强，分子量也特别的小，哪怕是像头发丝那么细的血管都能到达。手脚的末梢循环、眼底的微循环，化糖因子都能深入其中，彻底清除糖毒糖栓。等到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一个疗程以后，赵总再去查血管造影的时候，原本狭窄98%的冠状动脉就已经下降到了55%，其余的多处狭窄都有极大的减轻。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再出现过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包括心慌、胸闷、气短都没有了，体力照比以前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所以赵总呢，继续用上甘油葫芦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三个疗程以后，就实现了停药，而且并发症彻底康复。现在距离赵总用药结束啊，已经过去了3年多的时间了，血糖依旧平稳，而且并发症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让赵总更高兴的是啊，他和这小媳妇儿又生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家庭非常和谐，非常幸福。赵总康复了以后啊，还和我说呢，过去呢也用过很多高价药、名贵药，都没有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效果这么好，这么好的药他受益了，也要帮助更多用不起药的糖友得到健康，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他心甘情愿给全天下更多人撑起一把大伞，为天下人、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1: 我明白了，这赵总啊，自己遭受过糖尿病的折磨，知道这糖尿病的危害，他也不想呢让这样的悲剧在其他糖尿病朋友身上重演，所以啊，他也是力所能及的在帮助大家，能够用最优惠的价格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是这样吧，李老师？
0: 没错，赵总跟我说呀，他说李老师啊，我坚信做好事、做善事必然会有福报。这赵总呢，曾经也一度特别辉煌啊，曾经最巅峰的时候，他每天光靠项目分红就能赚70万，身边围着一堆朋友啊，走到哪儿啊，那都是啥前呼后拥的。可是后来呢，由于那投资失败，他一下子负债累累，身边的朋友呢，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老婆呢要和他离婚，母亲呢还住院了，弟弟那边呢还在那问他要钱。那段时间呢，债主啊都要把他逼疯了，几次啊他看着窗户外面呢，都想一跳了之。可后来一想到老妈还在医院，一家子人都在指望着他，没办法，肩头有万担，他需要顶着干下去。可是当时赵总呢确实拿不出钱来，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仓库里还有些建材，指望着行情好的时候或许还能抵扣一些资金。但是这个节骨眼上，仓库的房租也到期了，赵总思来想去，只能拉下脸去和房东那边说一说，看能不能可以暂缓租金支付。这天房东呢开着车到了仓库，赵总没办法，只能呢厚着脸皮拜托人家能不能让他缓一缓再支付房租。但是房东也为难呢，毕竟这么大仓库，人家房东一家老小那都指着这个生活呢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个为难的节骨眼上，房东车子后面的玻璃窗落了下来，一个老先生出现了，他看着赵总说，小同志，是你呀，你还记得我吗？他这一问给赵总给问愣住了，看了看人家，我不认识啊。结果老人家就说了，当年你

0: 救过我呀，我可记得你呀。然后呢，他就一五一十，啊，就跟赵总说了。他这么一说，赵总这才想起来了，当年自己还在拉板车的时候，曾经在路边搭救过一个虚弱的老人家。当时啊，那天特别冷，老人坐在路边啊倒着气儿。他上前看到老人家情况不对，啊，也顾不上送货了，把老人就拉到医院了。而且还垫付了看诊费，因为自己着急送货，看到老人身体稳定了，啊，这才赶紧的登上车送货去了。让赵总没想到的是，当年自己搭救的老人家正是眼前的这位老先生，而这个老先生正是房东的父亲。当时老先生就拍板了，告诉儿子，这个忙必须得帮，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所以，这赵总是遇到了贵人，他也不敢懈怠，凭着仓库的这些货，他有了重启事业的资金。凭借他的努力，3年以后，他不仅把全部的债务全部还清了，而且生意也是重新做得风生水起。更难得的是，赵总在这次涅槃重生以后，还把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拿出来，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专门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次国药金方化堂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就是赵总从慈善基金当中拨出了一部分善款，给大家补贴了药费，这叫什么？心中有恩，命里有福。因为赵总是一个感恩之人，心中有感恩之情，这就是一个大善至善的人呐，是不是啊？哎。说，多积福德才能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赵总正是因为他行善积德，是不是好事做多了，把老人家给救了？结果老人家是房东的父亲，反过来，哎，老人家就帮他，这叫什么？哎，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你看看，所以说为什么做好事必须得做好事啊？你看赵总，这不是好人有好报了吗？对不对？包括赵总这次给我们呢补贴药费，这是救苍生的善举呀，这是大善至善呐，那也会积大德，将来他一定会越来越好。哎，他自己不想好都不可能，是不是？谁想让他不好，那都不可能，因为有德必有寿，有德必有福。哎，有德必有福报。那么，赵总通过补贴药费，让更多糖尿病患者脱离痛苦，糖尿病人的病好了，家属也幸福了。你说他得救多少苍生啊？这是不是大德呀？大德必有大寿，大德必有大福报，是不是啊？
1: 这就是善的福报，李老师，您常说啊，多做好事一定会有福报，即便是福报没到，也肯定是在来的路上。确实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哈哈哈哈，没错，我说过，你平日里做的好事，早晚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做人心里多存好心，能帮旁人一把就搭把手，看见难处的人多体谅，不占便宜，不记仇，不暗地里算计别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善之事，都是给自己积攒福气呀。那眼下可能日子难熬。病痛缠身，很多时候都是在消除以前的业障。只要坚持多行善，不起坏心思，慢慢就会发现烦心事儿变少，身体安稳了，工作顺利了，家庭也和睦了，身边的贵人也会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望，就是最普通的诉求。所以，只要我们守住善心，踏踏实实的做善事儿，看似是成全别人，实则是成全自己，日子自然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善有善报。你看看咱们的直播间叫什么呢？叫善缘堂庵。所以说，你走进我直播间，我说了，咱们就是 结的善缘。

0: 善人结善缘，所以我们相识，哎，那就是啥？善人结善缘，哎，咱们相识就是善缘。即便有了糖尿病，咱们也不用担心。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我再给大家免费搭配用上肝胰活动肽，你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三疗程。其实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找到本质治病并不难。那就包括这次国药经方化糖的福利，咱们能遇到，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善缘。我说过，同善相惜，咱们彼此有善根，就能有缘相会。大家有困难，我必须帮助，而且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到底。只要你相信我，大家请放心，我必定会还给大家一个健康而且长寿的身体。
1: 李老师啊，今天的节目，您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善因善报是最基本的天地法则，行善呢就会有福报，助你摆脱苦难和病痛，同时呢，也让我们了解到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这一对黄金搭档，一个呢稳定血糖，一个呀彻底康复并发症，真正解决了困扰糖友们的两大难题。现在呢还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福利。国药经方化糖五盒特惠福利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肝胰活多肽还是免费全程配送，这样的机会啊特别的难得，每个地区只有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有机会得到。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胰活多肽，肝胰酮条稳血糖，肝胰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

0: 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哎，李老师啊，
2: 您好。
1: 哦，李老师，我昨天呢订上了这个国药金方化糖，他说明天给我送过来，哎呦，我觉得真是太划算了，哎呦，还真送这个肝衣活动肽呀，哎呦，我自己算了一算啊，光是送的都比买的贵呀。难怪别人都说这是相当于是没花钱嘛，还挣的钱似的。
2: 对呀。
1: 哎呀，我觉得哎呀，能够收到这样的好东西，感觉我没虽然没用上，感觉我这个病好像好了一半似的。
2: 因为国药金方化糖啊，这是啥？你平常你普通人根本你就有多钱你用不上，这回啥？这是特殊情况，是不是？厂家也是发慈悲了，对不对？原价是一盒就2000多，结果经过
1: 哎呀。
2: 重重补贴，我还给大家一个红包啊，这样的话我们就300来块钱，对不对？你再
1: 哦，
2: 加上
1: 对对
2: 送
1: 对。
2: 的肝衣活动肽，那是600来块钱送给咱们，那么相当于咱们。不仅没花钱，还挣钱了嘛，是不是？关键是它能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问题。那
1: 是的。
2: 你这个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怎么知道这节目的呀？
1: 哦，哎，我跟你说啊，哎呦，您这个节目呢，是我弟弟开车的时候听到的。他呢，他一听说治疗糖尿病的，就马上给我发微信，说让我赶紧听。然后呢，我就打开那个手机收音机嘛，就专门听了您这个节目。哎呦，因为前天的时候我就听了一会儿，觉得您讲的挺好，而且嘛，您说那句“命由自己造”，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放弃。哎呀，我听了您这句话以后吧，真的觉得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想想自己啊，你看还不到60岁，那还有好几十年光阴。这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呀！
2: 对呀，你还不到60岁呢，60岁才是第二春开始啊，是不是？那你这个有糖尿病是不是？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哦，对对对，哎呀，我的糖尿病都快30年了。本身呢，我这个身体就比较胖，哎呦，平常啊总喜欢吃那种油比较大的甜的东西。从前我父母啊，我老婆都说过我什么让我控制控制。可是呢，坚持那么久的习惯，怎么能说改就改呢？我感觉不吃这些东西，感觉好像不如让自己死了算了。
2: 你看看，
1: 后面吧，都不到30岁体检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
2: 你看你就是啥？你就是太任性了，人不能任性，对不对？胡乱吃东西哪行啊？你这一糖尿病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
1: 哎呦，是啊，哎呦，年轻时候不懂嘛，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哎呦，加上我这个性格，我老婆有事没事就找事嘛。在我45岁的时候，她就跟我离婚了。
2: 哎呀，那孩子呢？
1: 孩子跟我前妻在一起生活嘛。哎呦，经过这么多年吧，我也慢慢的想明白了很多。我觉得吧，从前家里人说我的时候都是关心我，我应该听劝。我要是听劝的话，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这样的最严重了。
2: 对呀，
1: 哎呦，我这些年呢，这个病糖尿病吧，我也一直在治，什么药店里的降糖药基本上都用遍了，但是血糖一直都控制不好，
2: 现在
1: 我
2: 多
1: 现
2: 少
1: 在
2: 了？
1: 就，
2: 血糖？
1: 哎呦，我现在餐前呢都10点多，餐后也不到12，我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数字我也感觉挺高的。
2: 你不光是挺高，你现在是血糖的数字，只是你糖尿病，你再往前发展，它不并发症吗？有眼睛瞎的，有脑血栓瘫痪的，有心脏病人走的，是不是？有肾
1: 是
2: 病
1: 的，
2: 的，做透析的，那不都糖尿病干的事儿吗？对不对？你也
1: 是
2: 得
1: 的，是的，
2: 听劝，你不听劝不行。你也得理解你的妻子为啥和你离婚呢？人家谁都是找快乐，都找靠山，对不对？一看你病病歪歪的，你不光不是靠山，人家还得扶着你，是不是？所以得理解人
1: 是
2: 家，
1: 的，是的。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是你知错了就好了。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叫什么？善缘汤安，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过去的病治不好？你就记住，说你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皆生。只有肝胰同调， 还能

0: 啊，血糖平稳，百病安康。哎，
1: 嗯嗯嗯，
0: 那么
1: 是
0: 说
1: 啊，
0: 肝一活的态是干什么呢？它就是
1: 嗯。
0: 肝一同调的，修复和激活我们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哎，葡萄金黄化糖干啥的？为啥用它呀？因为你糖尿病有糖毒，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是不是？只有说糖毒糖栓给它排出去了，我们才能够身体安康啊。葡萄金黄化糖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哎，所以说葡萄金黄化糖搭配肝活动肽，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用了它，1个礼拜之内血糖平稳，正正常常。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1个月的时候，我告诉你，哎，你浑身有劲儿了。再去检查，各
1: 哦
0: 样指标全正
1: 哦哦哦！
0: 常了。就你这点玩意儿，如果说没有并发症出现，你一个疗程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你都用过来说
1: 哦，
0: 吧，
1: 好
0: 仨疗
1: 好
0: 程，
1: 好。
0: 一个疗程就行啊，都不用多呀，因为你病还比较轻啊，病比较轻，
1: 哦
0: 没出现并发
1: 哦
0: 症呢，对不对？哎，你呢？
1: 哦，哦，好，那好，
0: 抓紧时间，赶紧的啊，因为咱们一天就
1: 好好。
0: 20个名额啊，你定上了是不是？
1: 哦，对
0: 啊，
1: 对
0: 那
1: 对，
0: 定上
1: 定
0: 那
1: 上
0: 就
1: 了。
0: 在家等着就行了啊，在家等就行了。身体
1: 哦。
0: 好了，我告诉你啊，身体是革命本钱，你可以去找你前妻去，或者你再娶一个，这都行。你有身体了，
1: 对
0: 咱
1: 对
0: 啥也
1: 对，
0: 不怕，对不对？嗯，
1: 哎，是的，是的，李老师，我真
0: 啊，
1: 的想过，我说我这回啊，有幸能够用上国药金花化糖，如果我的病如果将来好了，真的，我真的想复婚，真的，我觉得好好的，以后好好的过日子，是不是？
0: 那行，复婚好好过日子，好好对人家，以后别任性，然后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好不好？
1: 嗯嗯，好，谢谢您，李老师，好，
0: 哎呀，
1: 谢谢
0: 不用
1: 啊。
0: 谢，不用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您
3: 和您通
0: 好，
3: 上话了，我是太高兴了，太荣幸了，感觉啊，
0: 这就是我们
3: 啊，
0: 的缘分，欢迎您，欢迎您呐，
3: 李老师，真的，那特别感谢您，国药金方花糖给我们了这么大的便宜，这么大的力度，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我真的我都不敢想呀，
0: 那，
3: 你看订5盒啊，真的省了不少钱，而且还免。给送那个肝益活多肽，这又省钱不说啊，还给咱们老百姓哇、啊，还给咱们啊调好了血糖，啊，告别了糖尿病，也能远离这个并发症，治疗的彻彻底底的。所以啊，可想而知，您是多么的辛苦，真的为我们操碎了心呀，李老师。我呀，告诉您个好消息，我已经订上一份了。
0: 哎呀，恭喜您，太好了！我说了，把这个事儿。咱们完成了，咱把这活动参加上，咱把病治好了。我再累，我再苦，我心甘情愿啊！只要说定上，那我就放心了
3: 哎呀，
0: 啊！
3: 李老师，特别感谢你！
0: 不
3: 哎，
0: 用
3: 李老
0: 谢，
3: 师，不瞒您说啊，你看这次的活动啊，也算是我赶上了。因为啥了？因为这2天啊，这个血糖也高，是血压也高，就是因为啊，让我那个不争气的女儿给我气的。
0: 你这女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姑娘啊，今年是45岁了。
0: 啊？
3: 当时搞对象的时候吧，我就不同意。我看见那个女婿子哇，就溜里溜气的，不是个好人，真的。但是女儿啊，架不住非要跟人家，我也没办法，那就结婚吧，你拗不过去嘛。但是结了婚以后吧，不知道他跟上谁学的，非要丁克，不生孩子。

0: 哦，
1: 当时哇，把我和他爸气的也是不行，
0: 哎呀，
1: 好说歹说，怎么劝人家也不听呀，没办法啊，由他吧，是吧？结果呀，这不前阵子才知道，我那个缺德的女婿外边哇，他有孩子了，而且哇
0: 哦，
1: 还不止一个，好几个呢。
0: 是吗？哎呀。
1: 当然啊，当然哇，这个孩子哇不是和我闺女生的，是和别人生的。哎呀，您说这呀，真的这天塌了，不能活了。姑娘哇是又哭又闹呀，
0: 哎呀，
1: 心思呀，迷糊的呀，闹得我是真烦死了。他说啥了？不能便宜了那个女婿，坚决不离婚。他这么闹啊，闹得我呀血糖也高了，空腹都上了12以上了，产后啊17以上，
0: 你看看，
1: 血压啊也高，到170多了，而且我这眼睛一下子就来了毛病了，看东西也看不清了，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眼睛要瞎了。
0: 你看看呢，你呀，我还得劝你呀，你记住，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你姑娘既然说你找这个女婿，她自己愿意的，是不是？那摊上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说因为这事儿咱们上火着急呀。是吧？你说你这病上来，你要是严重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咱们还得去生活嘛，对不对？有问题解决问题，先把身体咱得调好了，明白吗？
1: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头就放宽心了。哎呀，李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嘛，
0: 好。
1: 我今年哇也70岁了，在50岁的时候吧，我就查出我有糖尿病来了。哎呀，说实在话了，李老师，像我这个人哇，平时也不嘴馋，也不怎么好吃啊，所以上哇，我就一直呀，血糖控制的还算行吧，没那么高吧，也就是说，我也没打胰岛素，虽上这个饭。吃上一片二甲双胍，我这个血糖真的控制的还行，
0: 多少？
1: 空腹啊就是六左右，空腹六左右，
0: 餐
1: 产
0: 后呢？
1: 后啊就是9以下，
0: 那不错，
1: 嘿嘿，啊挺好的。到了晚上就更低了，因为我晚上啊基本上就不吃饭了，不吃主食了，有时候啊都7左右控制的。那会儿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血糖啊就没有啥事儿。何况啊，我每天啊，我还出去锻炼呀、跑步呀、什么打太极拳呀，我还在锻炼呢啊。这不一晃哇，10来年过去了，年龄也大了。在我64岁的那年哇，我这血压也高了，哎，不知道啥原因。后来我就到医院里检查了，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哈，第一，你上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血管硬化了，这属于正常。哎，第二啊，和你。糖尿病有关系，他是出来并发症了。那
0: 并发
1: 时候
0: 症。
1: 真的我不懂什么并发症呀，什么血管里有了糖毒啦，这些跟不懂的呀，所以上也就导致了并发症。那你不懂咋办呀？就是人家大夫让吃药，咱就吃药呗哈。我吃的硝苯地平，反正是吧，大部分时间我控制的还行，这个血压，偶尔吧。一着急一上火呀，搁这脾气也不太好呀，有时候难免一些烦心的事儿哈。那个血压它就高了，高到高压160多，低压是100多。然后这两年哇，也是添了毛病了。你说，哎呀，生活呀是不那么如意吧？哈，不顺心，不如意的，这不是着急上火，血糖也跟着高起来了。你说像这次这个女儿这个事儿吧，哈，闹得我确实是特别着急上火呀。真的，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眼睛还出了毛病了，眼睛
0: 你
1: 是
0: 看，
1: 干是流泪，都看不见东西了，我就害怕了，我就害怕我瞎了，真的太可
0: 你
1: 怕
0: 这
1: 了。
0: 个，你这担心是必要的。糖尿病、眼病是最容易失明的。你就记住，糖尿病不是说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把指标给它降平稳了就放心了，不是这样的。说我们的糖尿病啊，说如果你不从根源上，你不同调我们的肝胰，哎，你不从根本上把糖毒清除， 这个并发症必然会出现。

0: 你看你血糖还挺平稳，但是并发症不出现了吗？为啥呀？因为你吃降糖药，你打胰岛素，只是啥，表面上把指标降下来了，但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糖毒还是在泛滥成灾。所以说，我们只有肝胰同调，把肝细胞和胰岛细胞修复了，那么肝脏它能够助胰岛啊，正确的分泌胰岛素，血糖才能真正平稳，半糖原才能储存起来。血糖平稳了，同时我们还得清糖毒啊，还得化糖栓呢，还得修复受损的我们的这些靶器官呢。糖尿病的靶器官是全身的，只有把全身这些糖毒清除掉，把靶器官修复好，这个血糖平稳了不反弹，并发症好了它不犯病，这才是根源呢，是不是？你过去之所以说这个病啊，这个血糖正常了，并发症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没有从根源入手。所以说，你记住，说用药如用兵啊，哎，欲攻敌必先谋，就是你要想解决这个病，你得先知道这个病咋回事，抓住根源，才能从根源入手把病解决了，明白了吗？
1: 你看李老师，我们过去啊，真的不懂这些，没人和咱们怎么说，没人和咱们说这些事儿啊。你看那年吧，就是血糖高了，咱们吃点降糖的；血压高了，咱们吃点降压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呀，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真的，我就没有想的用别的什么药。用别的什么好办法，然后啊，这不是听到了您的节目以后吧，肝硬化多态网我就给用上了啊，血糖控制的还真的挺好，
0: 好，
1: 哈哈哈。等您过了段时间吧，又讲这个国药经方化痰了，它管并发症是吧？哈，我就意识到了，像我这样的情况吧，也的确应该清痰毒了，治并发症了。也多亏了呀，这段时间哇，这个女儿这个事儿哇，也没把我的那个听节目这个时间给错过了，所以让我感觉到是万分的庆幸。
0: 你看，这不就是说明你心地善良，所以有这个善缘嘛，对不对？有善缘就会有善果。你这情况记住了，第一个，国药经方化痰和肝硬活动肽，咱们拿到手以后啊，就给它用上。肝硬活动肽这回咱们一分钱没花，免费得到的，是不是？那600来块钱呢，对不对？哎，
1: 对，
0: 那么国药经方化痰呢，它非常少。啊，平常我们普通老百姓，你想用根本没这个机会，是不是？这回咱是把这个厂家给欧洲的，哎，咱们呢，给咱们一小部分，而且厂家给咱们呢，打了这补贴以后呢，咱相当于半价。另外呢，这些爱心人士呢又给咱们补贴呢，补贴600，啊，这下呢，咱们就相当于啥，拿个零头，几百块钱，不到500块钱。然后我呢，再给大家拿一红包。这红包是
1: 哎
0: 啥
1: 呀！
0: 呢？哎，就是最少是3位数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肯定多给你点红包。这样的话，你呢花的钱几乎这么说吧，零头的零头，啊，相当于是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呢咱们还挣钱。你病治好不相当于挣钱了吗？是不是？肝硬活动
1: 是
0: 肽
1: 的。
0: 那600来块钱给咱，那不相当于挣钱了吗？关键啥？你用上以后，你不会超过1个礼拜。你的血糖就会平稳地往下走，然后呢，哎，你一步一个台阶，越来越好。咱们呢，步步高升。你等到半个月的时候，你看你，精神状态也好了。你2、3个月，顶多3、5个月，这些个并发症就都没有了，咱们就健康一身轻了啊。另外，你女儿那事儿，你记住，咱也不用上火，是不是？哎，说别人怎么对我。啊，别人怎么对你，那是你的因果；你怎么对别人，那是你的修行。啊，咱也别生气，是不是？哎，遇事儿咱就解决事儿就行了，对不对呀？
1: 好的，李老师，我特别感谢您，同时也感谢咱们厂家呀、爱心人士呀，给咱们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优惠，让我们治好病，少花钱治大病，甚至不花钱也治大病。哎呀，非常我感谢您，李老师，你给
0: 不
1: 我
0: 用
1: 这么
0: 谢。
1: 耐心地开导我，让我的心哇，哎呀，真的，从那个以前的拔凉拔凉的。现在暖了我的心了，所以让我感觉您是最大的好人，您是这咋说了？

0: 是吧？活菩萨，哎呀，我
1: 这个
0: 感谢你了，是吧？
1: 这个不敢当啊，不敢当。但是呢，咱们只要是好了，好好生活，乐乐呵呵就行了啊。以后有什么
0: 哎呀，
1: 困
0: 李老，
1: 难，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都行，好不好？

0: 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哎呀，李老师，这个国药经方化糖我收着了，
1: 哎呀，我得恭喜你，你是幸运之星啊！国药经方化糖这次这个大礼呀，不光我们说花钱相当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了，是不是啊？这是名额这么有限，你收到了，你太幸运了，
2: 对对，我也觉得我可幸运了，我
1: 那。
2: 真没想到，花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算了算哈，你看这一盒才合这么点钱，他就送了个肝胰活多肽，一盒就好几百呀，我
1: 对
2: 真的
1: 呀，
2: 是属于没花钱还挣钱了，我愁着正愁着没钱买不起呢。哎呀，真是遇到你这恩人了，我真太幸运了，我觉得这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啊。
1: 应该感谢你自己的善良，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善缘唐安就是结善缘的地方，因为你善良嘛，对不对啊？那
2: 哎呦，
1: 你这个糖尿病有多少年了？糖尿病？
2: 我这糖尿病查出来有10多年了吧。但是吧，我觉得我这病可能就是得的时间更长，因为没有检查之前，我就因为经常头晕犯迷糊的，然后孩子带我去医院检查，我才知道我得了糖尿病的。
1: 那个血糖那个都多少啊？
2: 现在是餐前血糖9点多，餐后10点多这样。我就想问问你，要是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哈，我这血糖几天能下来呀？
1: 哎呀，就你这点血糖，你为啥问我这问题？我知道，因为你过去一直这些年没下来，是不是？哎，
2: 对。
1: 我告诉你为啥没下来。说糖尿病为什么血糖高？因为我们的肝胰失调，所以血糖暴涨，百病迭生，是不是？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如果你不激活，哎，你不修复，那么胰岛素分泌就不正常，血糖永远下不来，是不是？那么肝胰同调激活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你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不会超过7天，顶多就7天，一般的2、3天、3、5天啊，血糖就平稳了。啊，就你那血糖就平稳了，明白了吗？
2: 哎呦我那真太好了，那我这高血压和高血脂是不是我血糖好了，这2个数字也能下来呀，老师？
1: 你高血压、高血脂，它是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说明有糖毒、糖栓，是不是？哎，说这个，我们就会有国药经方化糖啊。高血压、高血脂是啥？因为有糖毒泛滥成灾，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你再下一步还得啥？脑血栓、脑中风、心梗，是不是？包括眼病。但是我们国药经方化糖干啥的？哎，它就是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的。哎，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我告诉你，小病危症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一个疗程下来，血压、血糖、血脂全正常，啊。你顶多就你的情况说，你别说你不严重啊，你严重三疗程都好了，你这情况俩疗程我告诉你好的利利索索，都不用三疗程，明白了吗？
2: 好，我听明白了，我太高兴了。那你看我平时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李老师？
1: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哎，啥都可以吃，我告诉你，啥都可以吃，适可
2: 啥
1: 而
2: 都
1: 止，
2: 可以吃。
1: 哎，适可而止就是别吃太多。等你，我们通过俩疗程肝胰活动肽，哎，我们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俩疗程，你彻底好以后，啥都随便吃，随便吃随便喝，啥事儿没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就行，明白了吗？
2: 好，真太好了！我听您的，李老师，哎呦，你小时候 吃那么多苦，你看。

0: 现在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儿，你将来一定有大福报的。
1: 你看看，这叫心中有恩，命里有福。你懂得感恩，是不是？哎，然后你能知道说我啊，说原来受那么些苦，现在做的是善事啊，你认为我将来有大福报，说明啥？我们是同一磁场的人，所以将来你也一定会有大福报。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太感谢你了，李老师，谢谢您。
1: 哎呀，你谢啥呀？不用谢啊，在家你记住把身体调理好了啊，教育子女们在生活当中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缺德事一点不干，行不行？
0: 嗯嗯嗯，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好，那我就
0: 多做好事。
1: 啊，太好了啊，再见。
0: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7:00 AM。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七点钟，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14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6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广南站阵雨，19到32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北京时间呢7:09，欢迎回来。今天是周末了，今天依然呢是莎莎和张寅，
8: 对，女女对播，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听感
7: 啊。是的，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今天周五了，希望明天后天的生活能给自己安排的开心快乐一些。
8: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说说大家最近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很多人到夏天就容易的频繁鼻塞、打喷嚏，以为是上火，其实是空调房干燥加上冷热交替刺激你的鼻黏膜导致的。
7: 鼻黏膜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夏天啊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这个温度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就造成你的血管的收缩扩张，反复这样一来呢，你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
8: 对，那空调房放上这个加湿器，这个保持的湿度大概在50%左右，那进出空调房之前在门口站30秒，先适应这个空调房的温度，就可以减少这个鼻黏膜的刺激，就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鼻炎、鼻出血的问题，而且比吃降火药更有用。
7: 当然这条呢是分享给家里有空调的或者是比较热的小伙伴，如果你生在昆明，这条你略过吧啊。或者说你出差在外地，如果说一会儿热一会儿
8: 冷，
7: 对于咱们这种常年在天然大空调待的人会很多的不适应，那么门口站30秒的这个原则，那你一定适用。
8: 好，接下来说到这个贪凉，我觉得我最近在家都是光脚踩地板
7: 啊。真的说的是你呀、啊？
8: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反骨了，因为我儿子就是光脚
7: 啊。你就跟他一起光脚，
8: 我就跟他一起光脚、啊、天天就是光脚踩地板。
7: 好凉快呀、啊、
8: 然后出门呢偶尔还是会穿一些凉鞋，觉得凉快舒服。其实我们古人说啊，寒从脚起，夏季脚受凉反而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7: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脚底的穴位非常的丰富、嗯、直接踩在这个冰凉的这个地板之上，或者是空调房的地板，这个寒湿啊，它会顺着你的经络侵入体内、哦、导致什么腹泻啊，什么痛经啊，关节疼啊，这些症状你有吗、嗯、
8: 这些都没有
7: 啊。好的，你继续。
8: 因为我感觉
7: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
8: 但是他们有些人跟我说在木地板上不是太冷，有这样说法吗、嗯、
7: 对，有这种说法，
8: 瓷砖会冰一点、
7: 哎、对对对，看你们家的地板，如果瓷砖的话不建议光脚，木地板可能感觉有一种接地气。
8: 对，然后建议大家在家还是穿一个比较薄的棉袜，不要光脚踩地。还有就是选凉鞋，凉鞋选择有一定厚度鞋底的，不要直接贴脚。那睡前呢，用40度的温水泡脚10分钟，不用加药材能把一天的寒湿排出去，简单有效，还能改善睡眠质量。
7: 好，这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嗯、光脚不光脚，因人而异哈、啊，以张莹为例。但是呢，
8: 不要学我，
7: 每天泡脚，这个确实是一个养生的好方法。
8: 嗯，那接下来说到。到的又是夏季关于大家这个口腔的一个脾胃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夏季会口臭、口苦、嘴里发黏，光靠刷牙嚼口香糖解决不了，它根源还是暑湿困脾、胃火上逆导致的。这样，嗯，
7: 因为夏天咱们的脾胃运化相对会变弱，再加上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重口味的，
8: 哦、
7: 那么湿气呀、啊、就会堆积在脾胃，往往呢它会往上，就会出现你的各种口腔的异味。那么调理啊，其实不用吃一些莫名其妙的药，什么清火茶，就每天早上空腹啊喝一杯温的淡盐水，平时呢、嗯、三餐七分饱，少吃甜腻冰饮，吃完饭以后呢依然是用淡盐水漱口，平时呢多嚼几颗无糖陈皮，就能从根源上改善夏季的口臭口苦，比你的反复刷牙漱口管用多了，不信你试试。
8: 是的，那最后就是夏季的冰箱啊，很多人一定要把这些剩菜水果饮料赶快进行一个清理，比如日常生活当中熟食物分开存放，剩菜放冰箱不要超过24小时，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饮料不要马上吃，放个10分钟，可以减少肠胃的刺激，有效预防冰箱病。
7: 当然呢，我们真的说那么多就是为了你健康了，让你平时呢能够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8: 对、
7: 但是呢这个人吃五谷啊难免不生病，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把一些买药信息啊提供给您，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
8: 是的，
7: 补肺丸呢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啊，记住满两盒立减120元。
8: 是的，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是第二盒半价，跟大家说下时间啊，从今天起8月14号到8月16号，如果以上大家这个药品需要购买的话，详情

0: 请咨询一心门各大门店，尤其是你们家附近的一些门店。
1: 哎，是的，一心堂正在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0: 我上个星期才丢了一箱的过期药，因为我们家那个药真的很可怕。
1: 就是喜欢常备是吧？
0: 对，就是常备。
1: 那你看有没有是哪种类型的会比较备多一些？
0: 感冒药呢？
1: 啊，感冒药比较多一些。
0: 还有清火的莲花清瘟，我特别记得。
1: 哇，疫情时候买的吧？
0: 对，就是那种。
1: 都好几年了。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药品大家注意，那个时间真的它很容易过期，尤其是小朋友很多药，它是那种糖浆，你拧开之后。
1: 啊，对，喝了一点点了，然后
0: 就
1: 放着，
0: 就是
1: 啊，放置以后，其实下一次喝可能一年以后了，最好扔掉。
0: 对啊，我那天就找那个糖浆，结果就感觉那个糖浆已经稀释成了那种清水，
1: 已经不浆了，成水了。
0: 对，太可怕了。对，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常备药都是有哪些，可以说说你，哎，你们家平常的药都放在哪里？
1: 对对对，来说一说啊，我们家的常备药是藿香正气水，一年四季常备。
0: 是因为肠胃的问题，还是因为？
1: 因为这个药，我觉得它是一款神药，夏天你可以那个，比如说。啊，什么中暑啊，还有祛湿，然后肠胃不好，包括有一些感冒，其实你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效果也很好。这是一个中医教我的，
0: 比较万能的一个药。
1: 啊，对，比较万能的一个，包括湿疹的时候，你拿来涂抹，也是可以内服外抹。
0: 你看，
1: 所以我们家常备这个药。
0: 莎莎一瓶藿香正气水走
1: 解万能，
0: 对，是，哎，这个我倒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藿香正气水，
1: 很多人一喝会吐，
0: 我就是吐的那个，
1: 对，
0: 我宁肯吃那种胶囊，
1: 哎，可以，胶囊也行，
0: 胶囊也可以，
1: 也可以备用一下，
0: 对
1: 对
0: 对，是，
1: 然后包括晕车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很还有肠胃感冒，因为我属于那种从小喜欢容易肠胃感冒的人，只要藿香正气水喝下去就好了，
0: 你的，
1: 所以这是我的常备药，
0: 保命药，
1: 对，从小的。
0: 好，
1: 所以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FM918YN， 我们等你喽。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6: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8: 心跳
9: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1: 好，北京时间的7:18，欢迎您继续停留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好，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资讯板块。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云南省文旅厅是发布了暑假的安全提示。近期呢，多地出现了游客擅自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野山探险被困的事件。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广大的游客，暑假出去玩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轻信社交平台推荐的一些什么

0: 小众秘境呀，没有开发的溯溪地呀，这些区域呢缺少安全的防护，而且通信的信号覆盖也不好，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电话都打不出去。所以呢，再次劝大家不要迷信一些所谓什么小众景点，安全第一。
1: 是的，那8月13号呢，昆明交警是发布了汛期的出行提示。近期午后短时强降雨频发，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交警部门是增派了警力在易积水路段值守，遇暴雨及时交通管制，也提醒咱们市民朋友驾车出行一定要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隧道，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山区道路减速慢行，远离边坡河道。那雨天行车保持安全车距，开启雾灯，那遇车辆故障应当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0: 近日呢，云南铁路暑运的返程客流持续走高，昆明至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的车票紧张。省内呢，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的短途是班次加密了，各大车站也增设了学生返校专用的通道，候车大厅全天开放降温设备，免费提供饮用水。为了大家这个暑期的顺畅啊，是全力保障，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无论是出游还是返校，都能够顺畅出行。
1: 当然呢，全省市场监管也开展了暑期消费安全的一个专项检查，重点抽查了景区的餐饮、民宿、旅游购物场所，严查哄抬物价、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那针对暑期热销的网红零食、冷饮、防晒用品也加大了抽检力度，公布了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名单，设立24小时投诉热线。那游客遇到消费纠纷可随时举报，切实保障暑期消费市场秩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0: 近日呢，昆明市教体局发布了秋季开学的防疫提示，中小学、幼儿园呢8月底要陆续开学了，在这里呢提醒师生啊，开学前呢减少跨省流动，做好健康监测，各校呢提前做好校园的消杀、防疫物资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秋季学期的平稳开学。
1: 那8月13号呢，云南野生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尾期的采食季，省卫健委也发布了食用安全提示，提醒群众朋友不要采摘购买不认识的野生菌，加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不要多种菌类混炒。那食用野生菌如果出现恶心、头晕、看不清东西等症状，应当立即催吐前往医院救治。那目前呢，各地市场监管也加大了野生菌交易市场的检查力度，严禁售卖有毒野生菌，严防野生菌的中毒事件发生。
0: 哎，这条真的是每到野生菌季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反反复复的说。而且呢，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每年吃菌子中毒都是咱们本地人。
1: 对，而且就是
0: 本地人大意了。对，
1: 我遇到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吃的过多
0: 过量，都本地人对吧，
1: 量大就觉得可能买了一筐吧。
0: 哎呦喂，
1: 天天在家吃，
0: 这量大不优啊。
1: 但是我
0: 野生菌吃多了以后，用老话说的好，你还会容易那个虚
1: 哦。
0: 菌子吃多了以后容易没力气
1: 哦。还有些人说是一旦中毒其实特别伤脑子
0: 啊，
1: 伤神经，
0: 是它损坏的是你的神经功能。
1: 对，是。所以呢，也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觉得吃菌有风险，当然平常我觉得家里面常备一些药品，我觉得是一个未雨绸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这两天一心堂有活动呢，也提醒大家了。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那么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
1: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人来留言了。 CC 说，早安啊，我家常备的药是乳酸菌素片，他说正儿八经的维 C 片，还有孩子的布洛芬，还有我安利给你们主持人一个，就是上火吃这个比板蓝根好使、
0: 啊、我一看图片我就知道了，
1: 我也知道，我一看我们家有的。
0: 对
1: 什么香茅厄，是不是
0: 香茶菜清热利咽片，比蔓延舒宁还好吗？
1: 我有见过，
0: 来拍下来拍下来，谢谢谢谢谢谢 CC 给我推荐。 你怎么知道这段时间我刚好咽炎？
1: 是的，哎，这款药我们家昨天我在收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常备。
0: 啊，太好了，这款药可能我需要备一下。对，前段时间我急性咽炎发作、还吃了很多抗生素，吃完以后就变成了慢性咽炎，一直没有好。
1: 哦，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各种各样的嗓子疼，其实还是要对症。

0: 症下药。
1: 对对，
0: 我有一次就是吃了一个什么，
1: 就吃错药以后你不会好，
0: 而且我吃错药直接失声。有一年，
1: 天哪，就是中医说的你过度寒凉了，是
0: 不是？对对对对，就是那药，那个药太凉了。他说你不能轻易的乱吃一些能发作的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一些温和的，还能保证你能上班的药。
1: 太好了，谢谢 CC 的推荐，这款药和张莹都拍照记下来了。
0: 好的，
1: 谢谢
0: 一下。
1: 来，还有小五月，小五月说，我们家常备药呢，一般就是一点感冒发烧的、腹痛的、拉肚子的，比如什么三九啊、抗病毒啊、布洛芬啊，肠胃不好也备肠炎宁，还备一点蒙脱石散，
0: 哎呀，
1: 还会备一些酒精碘伏之类消毒。小五月好细致啊。
0: 他们家一看就是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药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功能很齐全，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烟火生活里面必须的东西都有了。
0: 哎，莎莎，那个出去旅游会专门带药吗？
1: 我以前会带，带了几次没用上，后来我就不带了。
0: 不，你不带那一次肯定肠胃要出问题。
1: 后来我是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去大城市，现在美团跑腿送药非常方便，或者大城市里面药店也很多，其实你需要什么可以临时买，不用装着去。
0: 我
1: 除非去国外。因为国外的药品和我们之间有些
0: 不
1: 太
0: 一样，
1: 可能我就会备一些。我还是觉得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吃我们本国的药好得快。
0: 我一般我是喜欢，其实出门特别喜欢带药品，就特别怕在这个出差途中吃不到我这个心仪的药，
1: 就有点慌啊。
0: 对，我就要带一点点，就会心安一些。
1: 那藿香正气水是我必带的，也是我们家的常备药，分享给大家。
0: 是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哈，来说说你们家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1: 好，接下来呢，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0: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抛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1: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呢，今天在商城里面2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2: 沙，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预警，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行驶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到云大西路附近，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车道收窄，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寿关枢纽路段行车情况双向基本正常。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行程，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3: 咩啥啥？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4: 你的耳朵到今天听个？
3: 91.8哈巴拉。
5: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可注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站点，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6: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么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5: 那我们买的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配呢？
6: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5: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6: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啊！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5: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6: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5: 简单来说，福彩呢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6: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某种奖

0: 以下打鱼喂鸭喽，助学助茶事业献出一番心意，理性高才，快乐参与，这个嘛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而行，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地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2小时就可以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继续停留 FM 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5: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和大家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会有些什么样子呢？赶紧来回忆一下。同时呢，今天也是提醒大家，有空在这个周末可以清理一下你们家的药柜和药箱。
4: 是的，昨天帮大家清理了手机，今天一定要清理一下过期药。我们家的过期药是在各个抽屉里面都有。就冷不丁的就会从一个什么行李
5: 又找到了是吧，
4: 翻出一板什么，对，一板什么药就到处乱扔，还是要统一规划一下。
5: 对对对，同时常备药呢也是要经常立换立新。那么三三他说了，我们家常备药有碘伏、酒精、云南白药的胶囊、云南白药气雾剂、云南白药创可贴、风油精、润洁滴眼液、甘草片、三环素等等。
4: 哇哦，
5: 这个三环素是吃啥的呀？
4: 听说过，
5: 我以前知道四环素，后来这个药好像禁了，吃完了以后，就是那代人吃完以后牙齿会变黄。
4: 哦，还有这样的，就是以后再也没有那之前你们那个年代的版本。
5: 什么叫你们那个年代？
4: 啊、
5: 他们那个年代？
4: 啊、对对，他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是没有看到
5: 的。没有看到。这种时候年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
4: 但是他一看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白药的大户。
5: 啊、对。特别忠于白药
4: 的喷雾很好用，气雾剂很好用。
5: 那说明爱运动的家庭要备点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啊。
4: 对，是，所以一看他们家的这个药品，大概能知道就是
5: 性格类型、啊。
4: 对，然后容易受伤的部位。
5: 对对对对，你看碘伏、酒精。创可贴啊，爱运动爱动的，
4: 是。
5: 好，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来说说你们家常备药是什么呢？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随时等着你。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生活当中来关注下面这个事儿啊，最近有点热，也不知道您听到或者刷到了没有。经媒体报道，那么最近7月份的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为改编内容没有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近日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4: 那当时呢？

0: 郭德纲在这个演出当中饰演济公，他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改编，并加入了像“我佛耶如来耶”等等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观众。
1: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呢，它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这首歌曲呢，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地方色彩，也表现出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当中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是当代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当中的代表作之一，并在2019年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改编的消息一出啊，引发了相当多争议的原因。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类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文艺作品的范畴，承载着对特定历史记忆和社会情感，也因此具有了更明确的公共属性。那对这类经典作品进行改编，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也应当理性地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克制，避免让娱乐表达消解了作品原有的精神价值。
1: 来看一下浙江省博物馆近期的一个公告。近日呢，浙江省博物馆呢，它在展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临展部分的画作自带附文，存在错误，对此呢，向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歉意。
0: 是的，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多处文字存在着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将这个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息，还有语句重复出现2次，哪怕稍微认真校对审核一下，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
1: 所以这是给我们大众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以后去看展的时候来纠纠错别字吧，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我国主导的国际期刊 VITA 纸质刊的首期发布了，将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
2: 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
3: 在联盟内，现在已经囊括将近40家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流的高校跟科研机构，其中 VITA 是作为联盟的旗舰杂志，那么它纸刊也是作为联盟重要的为公共服务的产品来打造的，为科学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2: VITA 系列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载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目前使用广泛的科学引文索引等国外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4: 国家特别重视期刊的建设，中国科技贡献在发表文章上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文章的载体，有科学研究话语权，就是文章在哪儿发表，谁来承载，数据库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话语权。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所有一心堂的门店。
0: 是的，尤其是要买药的朋友，我觉得趁这个活动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去购买的话，它这个优惠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1: 是的，同时今天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呢？ FM918YN 我们等你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6: 心跳
15: 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8: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7: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18: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7: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8: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17: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

0: 知迷的气垫，最关键的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好的，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准备了七夕的活动啊，如果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礼物的，那么大象新选商城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条关于算力的一条音频啊。我们说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而电力和算力都是靠实实在在的金属来落地的。近日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了94%，那背后主要是 AI 需求的拉动，而这些金属呢也有一个统称，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算力金属具体有哪些？如何筑牢 AI 算力的基座？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2: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40%，铟涨60%，而钽更是飙升了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器件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消息。2026年的8月13号，内蒙古包头武当罩的教务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声明称，近期网络平台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啊，武当罩景区售票大厅售卖奥特曼等商品，并且杜撰传播相关商品经过武当罩开光的不实信息，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误解。经过记者调查，网络流传景区售卖商品有武当罩开光的相关内容均为虚假不实信息。
1: 那武当罩是内蒙古喇嘛教寺庙中驰名古今、蜚声中外的一名藏式庙宇。那因庙前的峡谷名武当沟，故称武当罩。寺庙呢，坐落在包头市北54公里处，位于海拔2071米高的吉呼伦图山之阳。1996年，武当罩由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内蒙古唯一保存完整的纯藏式建筑群。
0: 接下来我们去山东看看。近日，山东菏泽一商场外墙悬挂

钱学森巨幅海报的画面在网络走红，菏泽多家商场自发效仿，投放多位功勋科学家的主题海报。那么近日，商场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钱学森海报将长期张贴。与此同时呢，此前筹备的邓家

0: 永远值得仰望、世代铭记的顶流明星。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一些打卡地啊，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不要去一些高风险的小众的旅游地，尤其是对于地形不熟悉啊，很多驴友进山就会找当地的导游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这种旅游方法可靠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有没有法律责任呢？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2: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4: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上呢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这个常备药会是什么的。黎叔说了，大多数云南人都会备克敢敏吧。
0: 哎呦，这个我表示非常同意。
1: 刚才我们俩还说从小的时候二分之一片吃到这个一片，
0: 对，我记得最早是四分之一片
1: 啊，那是很小的时候啊。
0: 对，然后那个一般你就是去那种以前的医院嘛，他就拿一个白色的纸袋给你裹着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点粉末。然后父母呢，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哪里痛啊，就感觉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药。
1: 对对对，你提醒了。包括后来我工作了以后，还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喜欢身上背着克敢敏。后来一问，他们说啊，他们会头疼，就是比如紧张焦虑的时候头疼，用克敢敏缓解头疼也是个神药。
0: 哎，现在药店还有卖吗？
1: 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但它不会在那种显眼的，
1: 很显眼的，所以买药你要低下头来，从最下面的那排找起，就会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药。
0: 哦，是的，好的，欢迎大家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们家中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FM 九一八。YN 发送到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 精选

0: 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 91.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过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记者了解到，乌家坝中央公园进入暑期客流高峰，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2万人次。这座由老机场转型打造的城市绿地，凭借草坪、环湖步道、亲子游乐设施，成为市民纳凉的首选。8月13号，贡山县独龙江公路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出现山体垮塌，道路临时中断。公路管理部门紧急调集机械抢险人员赴现场清理滑坡土石方，同步妥善转移滞留的驾乘人员。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8:02，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8: 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 B 线经过关南新市往福海丽江，福海丽江不到大概在距离福海丽江桥1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据最左侧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车尾目前排到关南丽江附近。二环东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基本正常。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到斗南的出口入口路段，行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目前的车尾呢排到石龙入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行车情况继续保持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未来3天我省西部、南部边缘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11: 早上好，主持人。虽然暑热呀还没有完全褪去，